0: 现在是早上八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1: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2: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1: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2: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

0: 病患，这是 SHE 的中国话啊，中国话真的是非常的难学，
1: 哎，
0: 尤其是绕口令。
1: 是的，扁担宽，板凳长，扁担想绑在板凳上，
0: 板凳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板凳偏要扁担偏要绑在板凳上。
1: 我印象当中，我们学的时候啊，就那个。绕口令最为让人觉得头疼的是那个化肥会挥发、
0: 哦、黑化肥会挥发，
1: 对，化肥会挥发，黑化肥发灰，灰化肥发黑，黑化肥挥发会发黑，
0: 哎，对对对对、
1: 啊、就是那个，对，还有一个极致崩溃版呢、我都忘了是什么了，什么
0: 红鲤鱼鱼绿鲤鱼与驴那个。
1: 对，
0: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要练这些东西，练的有啥用啊，
1: 还是稍微有点用的，你看、
0: 就是口齿会清楚一些、
1: 某有台的主持人不就是因为类似于绕口令说的好吗，火了，
0: 真的吗？
1: 嗯，某声音的那个
0: 哦、绕口令说的好，
1: 嗯，就是单位时间内啊说了特别多的这个中国字儿，也不知道他说的是个什么东西。
0: 不过我前两天看了一个视频，笑死我了，一个老外学那个中国话，学绕口令学到他自己崩溃在那哭，就是他怎么都变不过来。
1: 会
0: 会真的会，
1: 就是我你想一想，我们那个时候去练习一些稿件的时候、你就发现自己的识读能力有问题的时候，对吧，老在那个地方卡壳读错的时候，你会很生气，
0: 就很多老外就说中国人的语言我真的搞不懂，太博大精深，我说怎么了，他说你们光一个开，他说你们为什么开车也是那个开，开门也是那个开，开灯也是那个开，开会也是那个开。他说你们都是那个开，英文就不一样啊，对吧、打开用的是 open 对吧、然后他说那个比如说还有那个开车 drive，
1: 对，
0: 他说为什么你们中文里面全是用那一个字呢，我们怎么区分呢，
1: 那重点是后面的字不一样啊，
0: 对啊，所以他们就很崩溃啊，他们学中国话就特别特别的崩溃啊，他就说太难学了，而且

0: 的，比如说鹦鹉会比较多，
1: 翠鸟
0: 啊，也不是翠鸟，
1: 蜂鸟
0: 应该叫做玄凤鹦鹉啊，就是他们有这个什么牡丹啊、小太阳啊，就这种类型。
1: 突然我觉得这些鸟的名字就很像古代皇宫里头，就是那些嫔妃们整天
0: 十几年的，还有一些能活一百多年。我说这好好，
1: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0: 有一些可能活到一百多年。
1: 什么鸟可以活到一百多年？
0: 有一些养得好了可以哦。说的相对大一点的鸟。
1: 可是问题是，一百多年的话，就是人走了，就是，鸟还没走。
0: 哎，是的，就是你把它养好了的话呢，就它送你走。
1: 走那你走了，那个鸟怎么办呢？
0: 你交给其他的家里人去养嘛，哈，或者交给其他的朋友养哈，哎，或者已经变成保护动物了。
1: 你别说，有很多鸟真的你知道它，但是你未必知道它到底长什么样。比如我举一个例子，大雁，我说的是那个一行大雁，那个飞上天的那个大雁，就类似于那，就那个雁，不是燕子的雁哈，我们都知道它，你到底知道它长什么样吗？
0: 在电视剧里面一行白，那是白鹭
1: ，
0: 那是白鹭，那个大雁没有见过长什么样，
1: 我也没有见过，我在天空上面我见过，但是我真的没有见过现实生活中的大雁是什么样子，对不对？
0: 是的，没错。
1: 哎，好，
0: 那种不能养，哎，
1: 是不能养啊。但问题就是我们

0: 都熟悉，它是我们最熟悉的陌生宴，
1: 不分时宜的随地乱拉。
0: 因为它是直肠子，
1: 他那个什么，他控制不住他自己。
0: 对，他吃下去了以后，他就要拉。
1: 对对，
0: 就是属于那种，你还记得我们在上海的时候，不是那个参加亚虫展的时候，不是那个主人就讲了嘛，说你要小心哦，他随时随地都会拉哦。结果他不就拉了吗？
1: 啊，是的嘞。
0: 那没办法，那他天性就这样啊。
1: 然后这个东西呢是没有办法去改变的，因为我们那天去现场参加这个活动的时候呢，有一个拍摄老师，他家里是养了一只小太阳，然后他就问一个其中一个养鸟的博主嘛，他说这个带他出去溜弯的时候啊，他经常会拉怎么办，随地拉怎么办，然后人家博士说没有关系啊，你胆一下就好了。
0: 胆一下的意思是，
1: 他说他说我们拉的这个呢是指相对比较干燥的，胆一下你就那个就是抖到下面去就好了，抖到地上去就好了。当时我就内心深处的 OS 就是说，你要了解它的习性之后你再去养它啊，不然的话很多人可能会不知道鸟要随便乱拉，然后拉到一身的时候呢你接受不了。然后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他说会给你找一个专门的披风让它拉到上面去。
0: 真的为了养这些宠物有什么样的办法都可以想得出来。
1: 是这样的，就不管你养任何的宠物，你不能光看到它萌的那一面，好玩的那一面，治愈的那一面，你要知道它所有的缺点，你能接受它所有的缺点之后你再去养它。然后当时我就说了一句话，说就跟谈恋爱一样，你要知道这个人的缺点，你能包容才能行，才能彼此生活在一起。
0: 我也发现了，就是你不仅要爱他的优点，你还要包容他的缺点。
1: 对，
0: 否则你怎么可以跟他在一起，你那个亲爱的人怎么可能会在你的身边呢？对不对？所以无论是宠物也好，还是我们身边的朋友也好，家人也好，爱人也好，我们有时间的话一定要知道那就是你身边最亲爱的人。我们来听歌，任素汐《亲爱的你》呀。

0: 一点。
1: 是的，貌似有两只猫，一只公的，一只母的，一只三花，一只橘白。
2: 嗯，
1: 然后看到旁边的好像有一个店主啊，也不知道是不是他家的猫咪。看到那个小猫之后呢，就提着一袋子的鸡胸肉碎。
2: 嗯，
1: 一定是提前他准备好的。他就喊咪咪咪咪咪咪。
2: 明明就过去吃了什么？
1: 就去吃饭了。
2: 哎呀，
1: 对，就很多呢。这种，在店铺里长大的猫咪嘛，算是吃百家饭的猫咪了。
2: 但它也很幸福，每天可以吃不同口味的，因为每个人做它肯定味道都不一样嘛。
1: 嗯，
2: 但是给猫猫吃的是不是盐也不能放，就是清水煮煮的那种。
1: 对，
2: 对吧？
1: 尽量是少吃一点嘛，也不能说也不是说一点都不让吃啊，是少吃。
2: 嗯。哎呀，那种猫猫也挺幸福的，吃百家饭长大。
1: 它只要不乱跑，就只要是说呢，相对安全的一个环境就好啊。
2: 今天张阿姨家，哎，明天李阿姨家，哎，后天张叔叔家，哎，后天刘叔叔家。
1: 哎，有一点说那个，突然之间怀念啊，小的时候在村里面啊，吃完这家的饭吃那家饭去。
2: 对呀、
1: 啊，吃了这家饭再吃那家饭去。
2: 对呀、啊，在村里面，你看啊，现在我们生活在城里面，你会发现，大家都可能不认识。你跟你隔壁邻居可能也不认识，
1: 不说话的。
2: 对，回到家门一关，可能他家养的狗狗猫猫你还知道是哪家哪家养的，对不对？人你可能根本分不清。可是小时候生活在农村的时候啊，每一户你都一个村上你都认识，都熟悉。
1: 对。

0: 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江苏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

0: 5.2中波585江苏财经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国庆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大鹏。那么今天的节目依然是跟大家推荐一下咱们好吃的好玩的。今天来到直播间的呢是两位水乡的姑娘，
1: 萧瑟之中格外醒目。拨开枯草，铲刀在离主茎一两公分处下刀，用力将土挖起来，连着细白的根须，带着一股淡淡的泥土清香，一颗水芹啊就到手了。水芹的茎叶都可食用，而且有很多种吃法，在开水里烧烫后浇上酱油麻油等佐料凉拌，香脆爽口。与香干一起炒也是水芹的一大做法，这道菜呀色泽鲜丽，清香缭绕。水芹鲜洁爽口，香干清香柔韧，两者柔合在一起，柔韧有度，鲜香绵长。
2: 等到过段时间，过了年，眨眼就是春天了，春天就是纯菜的时节了。但是啊，这个时节到来却非得要回家乡才能吃到。这种形似睡莲，富含胶质，茎叶滑腻腻的植物本身并没有什么味道，却胜在口感圆融，鲜美滑嫩。它的赏味离不开水，与银鱼一道入汤羹是标配中的标配。纯菜滑嫩，银鱼鲜美，蛋清如絮，火腿的咸香则是若有似无，毫不抢味，每一勺都是清鲜的滋味。纯菜采摘从四月开始，直到金秋十月，人们坐着小船从太湖里捞上大桶大桶的纯菜，我们吃的是它的嫩叶。纯菜长得很快，三五天内就会褪去粘液，食用价值也就消失了。正是因为如此，它也是不可多得的江南美食。只有上好的纯菜，吃起来才会滑嫩嫩的，令人欲罢不能。
0: 好的啊，感谢两位同学跟我们的分享。那么我们继续邀请出佳辉啊，来跟我们一块儿来聊一聊哈，咱们江南人的餐桌。啊，佳辉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3: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佳辉。
0: 嗯，那么说到江南的餐桌哈，其实作为一个北方来的朋友啊，能吃的习惯吗？
3: 还好，其实我蛮喜欢吃酸甜口的。
0: 关于未来的想象啊，我能想到的就是可以幸福安稳的度过这一生，就已经是极大的福报了。
3: 是的，那普通人基本上都是平平凡凡的过一生嘛。
0: 是的，不求什么大富大贵了，到这个年纪就是想着说是能够深夜的时候啊，比如说你疲惫一天了，能够有一碗面条抚慰你的胃，这个时候就是极大的幸福哈。就像我之前去苏州的时候，每次其实都是非常的匆忙，
3: 嗯，
0: 每次都是非常匆忙，然后面条又快，然后呢又能浇头一多，又能满足你的胃。
3: 对，
0: 所以说这个是让人感到颇具幸福感的一件事情，
3: 而且暖暖的。
0: 对啊，你看其实市里的，就是苏州市里的，你一下苏州啊，
3: 嗯，
0: 吃的这个三虾面，
3: 嗯，
0: 吃的这个蟹黄面，
3: 是的，
0: 它是属于这个鲜口的啊。
3: 对，
0: 我们说这个面呢就属于比较富贵的了啊，毕竟一碗面条是不便宜的。
3: 是的是的，
0: 尤其是现在你看三虾啊，嗯，这个已经是够复杂了，古代还有六虾面，
3: 工艺上来讲它就比较困难了，
0: 它就是真的很困难，对吧？虾的要求也极高。
3: 是的是 的，
0: 然后呢这个你又要虾脑啊，以前把虾壳啊都要炒熟了，
3: 对，虾皮子，对，
0: 炒熟了磨成粉和到面里头，这是六虾面。你想它都已经多复杂，所以它这个现在我们普通人吃不到也是有一个原因的啊，这个毕竟这样的工艺它出来肯定贵嘛，它就不是，
3: 而且流传下来的整体的工艺它不能保证完整的性质。
0: 对对对对对，是的啊。我就特别喜欢吃熬枣面，
3: 嗯，
0: 因为它就是特别的平民了，
3: 对，平常百姓家，
0: 对，
3: 适合吃的。
0: 我前段时间呢正好有一个朋友来这边玩的时候啊，嗯，我带他吃，他就说要别带我吃大菜，就吃点市井的东西啊。
3: 是的，
0: 市井的东西呢其实是更代表着我们劳动人民的智慧。
3: 对，
0: 哎，它的这个好吃呢其实是更有地域特色的，尤其是我们说到这个熬枣面啊，你看它有红汤白汤之分，
3: 对
0: 啊，当然我们一般说是吃汤就是吃红汤嘛，
3: 嗯、
0: 对吧？
3: 对，
0: 红汤的面啊，面汤是这种有老卤的，稍微有点甜口
3: 的
0: 那种感觉。
3: 嗯、对对对，甜口的。
0: 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其实我一定要说奥灶面就是。

0: 要有大牌。
1: 大牌，
0: 大牌啊、
1: 哦！
0: 这个大牌和我们山东淄博的炸广东肉是非常像的。
1: 嗯，就是山东淄博
0: 的炸广东肉特别像。我们那边有道菜叫炸广东肉啊、
1: 哦。
0: 然后呢，对，不是广东肉，广东人炸的肉，不是，不是，不是啊。因为它那个肉呢是有一点点，因为酱油腌的，然后呢放一点糖去腌，所以你入口的时候，入口那么。一口是甜的、
1: 哦、
0: 有一点点的甜味儿，但是你回味是咸的，咸咸口的啊、哦、其实但是入口的时候是甜的啊，这个所以说这个山东淄博这就叫炸广东肉啊，在我们的印象里边南方就是广东嘛，广东人吃甜的嘛，
1: 广东人吃甜的，
0: 所以说炸的这个肉有点甜口的叫
1: 广东
0: 肉
1: 啊、
0: 哦、对，
1: 这么个来法。
0: 对，它和上海的，你看大排有很多种做法，对吧？
1: 对，
0: 它和上海的这个蛋液大排和苏州市里的蛋液大排就完全不一样。什么叫蛋液大排呢？面包糠、鸡蛋液去炸那个大排、嗯、出来的出品，其实和我们说这个路边的炸鸡排是有点像的，只不过大排是猪排嘛、
1: 哦、
0: 对吧？那么这样的炸的大排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所以说你吃辣提高代谢，再加上闷热出汗，你整个的新陈代谢非常快了以后，
1: 是的，
0: 你发现啊，湖南的朋友，川渝的朋友，
1: 嗯，
0: 皮肤特别细，
1: 哦，是的，
0: 发现了吗？你看你
1: 的
0: 同学们，
1: 是的，
0: 他们的皮肤特别细腻啊、
1: 嗯，
0: 那你看，这是我们说的这个湖南，当然了啊、吃辣也有后遗症。那就是对于肛肠科不太好，这个肛肠不太好，所以说这个肛肠医院也比较多啊，这个所以说你看啊，每个地方的饮食它有特色，是对自己有帮助的，同时呢也会有一些有些当地特有的一些毛病，
1: 对对对
0: 对，你看青岛人好痛风啊，
1: 是的，你看像这个江苏人嘛。

0: 嘴说，不能靠就是说我们一味的去帮他扶持他，
1: 对，
0: 也要让他适当的去走出来。尤其是现在在新媒体平台上，这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它其实相当于打破了信息的壁垒啊，
1: 对，
0: 把一片片的孤岛连接了起来。
1: 是的，
0: 尤其是平台这个东西，你说你之前不到苏州
1: 你是听不到的，
0: 哪儿听啊？你只能

0: 曲桥飞架水上，黄山甲石矗立于池边，立于阁中，可以饱览山水情趣。面对这样的高山流水，沈氏夫妇伉俪情深，堪为人间知音一双，正和偶原著佳偶的联语。水阁有对联：佳偶配当林下清风绝尘俗，名媛天盛门前流水枕轩吟。
1: 往诗园的月到风来亭，曲子宋人邵雍识举月到天心处，风来水面时。它的妙处在于四周全无遮饰，无限美景尽收眼底。这里啊，是赏月的佳景，尤其是中秋佳节，可以欣赏到三个月亮：空中月、水中月和镜中月。在这里啊，也是夏季纳凉佳处，临栏而望，眼前碧波荡漾，水清如镜，驻足此地顿觉心清如水。同时在古代，园主通常在月到风来亭里欣赏对面戏剧节目的演奏。
0: 沧浪亭原亦以亭为名，在这里啊，可以看到一副对联：清风明月本无价，近水远山皆有情。这副对联被称为绝句，它是由两副对联拼凑而成的。上联呢，出自欧阳修的《沧浪亭》诗：“清风明月本无价，可惜只卖40000钱。”它讲的是沧浪亭的历史。下联则出自于苏舜钦的《过苏州》诗：“绿杨白鹭俱自得，近水远山皆有情。”这讲述的就是沧浪亭的环境了。秋风起，暑热消，来风中的园林排除世俗的忧虑，我想园林的主人们早已经给了最高妙的回答。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

0: 在行业内取得了高度认可。那么在前不久呢，我主持的江苏省第十届农村创业大赛的赛场上啊，我见到了位于江苏徐州的中环宠创徐州宠物用品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孙峰啊。那么这家公司呢，在业内有非常高的知名度，他们的主要产品呢是猫砂。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孙总来讲述他们的创业故事。好，有请孙总。孙总你好。
1: 大家好，主持人。
0: 好，跟我们全省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好吗？
1: 大家好，我是中环宠创徐州宠物用品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我叫孙峰，很高兴今天来到节目上跟大家沟通。
0: 好，中环宠创，这个名字说起来有点拗口啊，为什么起这个名字？
1: 这个当时也是和我们股东方去沟通。因为是中国制造，环球领先，是取的这个寓意。
0: 哦，这个意思啊。好，那么中环宠创啊，徐州宠物用品科技有限公司，它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给我们首先做个介绍。
1: 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中环宠创徐州宠物用品科技有限公司呢，是一家港澳台合资企业，成立于2023年10月，目前有员工30人，拥有自主研发团队5人。我们引进国内先进的自动化生产包装线，专业研发生产高端植物猫砂、医疗级猫砂等产品。2024年4月份建成投产，当年实现产值2878万，2025年实现产值5500万。目前在海外多国和地区建立稳定的销售渠道，主营植物猫砂产品。
0: 就是主营产品非常简单，就是猫砂。那么对于我们一些不太养宠物的朋友来说的话，可能对于猫砂也不太了解啊。这个猫砂到底是什么？
1: 猫砂简单来说，打个比方，就跟咱们人类用的卫生纸一样，它是这个猫咪在处理掩盖这个排泄物的一种介质，简称它猫砂。
0: 就是因为猫它排泄之后，它喜欢用沙子把它盖着，害羞是吧？
1: 对。
0: 所以呢，那么你像在农村的话，那它随便弄点土啊，弄点什么沙子盖盖就行了。但是在城里不方便，所以呢，就会给它用猫砂。那这个猫砂可不是沙子啊，它是用什么东西做的？
1: 这个是用天然的植物纤维制作的，因为现在大家都住在这个楼房里面嘛。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农村里面弄点土啊，弄点沙的这种，对于城市居民生活条件来说的话也不现实。再一个呢，废弃物处理不是很方便，这样的话我们用天然的植物纤维去制作这个猫砂，它是具有完全可降解的那个特点，直接可以冲进马桶就可以，然后它是完全溶解的。它的主要原材料呢，就是我们常见的豆渣、秸秆、木竹纤维等一些制品。
0: 所以它的这些原材料都是来自一些这个农产品啊。
1: 对。
0: 有人说，哎，你这个农业节目为什么会讲猫砂？跟它有半毛钱关系吗？
1: 深入研发，有海外的团队介入。
0: 刚才一个说到饮血猫砂，还有个情绪猫砂。你看这猫生活质量多高啊，真的是。刚才这个饮血猫砂其实我觉得很有必要，因为现在你是给猫猫狗狗看病花的钱比人还多。所以如果能够提前知道啊，它这个肠道情况怎么样的话，也能够减少它的开支啊，对吧？
1: 对是的。
0: 那么你这个带有功能性的猫砂的话，它比普通的肯定要贵一些了。
1: 这个在市场上以销售价格来说的话，会比普通的猫砂价格高5到10倍。
0: 哦，高这么多。
1: 对，因为它呢富有一些功能性之后，它的面向的群体啊，包括一些客户的接受度，可能就会有一些和普通的猫砂不一样。那这种产品呢，就偏向医疗级或者说是情绪舒缓级，那它的这种价格就会高一些，因为本身的原材料价格也会高。
0: 因为我不养猫，我不太清楚啊，这个猫砂是怎么买？是论斤称还是论袋子？是怎么卖的？
1: 这个如果作为我们生产端呢，我们肯定是按吨。
0: 按吨。
1: 但是对于普通客户呢，我们现在都是做分装嘛。国内的猫砂基本上普遍在2.3公斤到2.7公斤左右不等，然后做真空包装，这样的话也很方便。
0: 那这个猫砂是每天都要换吗？
1: 看个人的习惯。基本上的话，如果懒一点的话，一周换一次也行。 但是可能气味上会有些不好，
0: 嗯，
1: 但是经常的话，3天左右应该是没问题的。
0: 嗯。

0: 那你们的产品主要是销往哪里？
1: 我们现在的产品主要是全部出口，销往美国、新加坡、日韩、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的国家和地区。
0: 全部都是做出口。
1: 对，全部都是做出口，
0: 不做国内市场。那么猫砂它是个重货啊，而且物流成本占比也很高，那你们如何去控制成本，拓展海外市场呢？
1: 目前的话，这个运输方面最经济的方式就是水运，因为徐州这本身呢地理位置非常优越，交通发达，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徐州市贾汪区呢所在地方又有这个内河的港口，我们现在采用呢叫海河联运模式，直接从工厂出发10分钟就抵达港口，然后直接转运到出口港，这样的话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我们的一个物流成本。
0: 那你们是走的哪个港啊？
1: 我们在徐州市贾汪区的大吴双楼港。从那边就可以转运，它是通过内河运输，再转运到海运港，从海运港直接就出海。然后如果你选择汽运的话，价格可能要比水运上要高个基本上1.5到2倍。水运的话是比较合适的。
0: 对，现在基本上海外的这个出口都是走水运比较多啊。
1: 对。
0: 那么前面我们说了，这个植物猫砂主要呢用的原材料都是一些农业的副产品啊。那么这些原料它的来源是哪里啊？它的稳定性怎么样？如果说原料价格上涨，你们又是如何来抵抗风险呢？
1: 这个其实讲啊，严格意义上来说呢，并不算是农业副产品。像我们把它归结到什么呢？就是农林产业生活中产生的废弃物。你比如说秸秆这种东西啊，过去可能大家都是焚烧，或者说打碎掩埋，它没有别的一些特别好的方式。但是现在我们就会把它去收购回来，然后我们来进行加工。这样的话，比他自己去处理的成本要低得多，而且他还能获得一定的收入。
0: 对，是的。那么这一块的话，它会不会也有价格波动的可能呢？
1: 这个基本上没有，因为本身也是废弃物嘛，它反而就是不光没有波动，它反而要花钱去处理这个事情。可能现在过去有送到那个垃圾电厂或干嘛，但是周边的话，这种路程也比较远，运到那边也不是很合适。我们在当地就可以把周边的资源全部收集过来，这种的话成本很低。
0: 那你们在这块连农带农方面是怎么做的？
1: 基本上就是和这个大型的种植户，或者说一些第三方的这个公司去签订这个代收代订合同，然后在农民去收割完毕，或者说产生这些农林废弃物的时候，就直接上门回收，然后我们去把这些东西统一去加工，然后变成我们所需的原材料。
0: 所以说也是有效的解决这个秸秆再利用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途径了，是吧？
1: 对。也替老百姓减轻了一个负担嘛。
0: 对，是的。那这个猫砂啊，的确还挺有意思。对于我们这些不养宠物的朋友来说的话，听了之后也觉得是打开了新世界啊。那么其实我想，国内这块市场也需求量也是蛮大的哦。对吧？
1: 是的。
0: 那像
1: 国内目前是一个巨大的市场。
0: 像这个功能性猫砂在国内市场上有吗？
1: 目前的话也有，但是量很少。因为怎么讲啊，就是还是像我们认为还是理念的问题，可能我们国家的这个宠物发展的这个速度啊，还是稍微要稍微要慢一点，
0: 要慢一些。
1: 大家的这种接受理念啊，包括这种养宠的观念，还在慢慢的转变中。但是这种东西我感觉在国内的话肯定会兴起的。
0: 那除了猫砂产品之外啊，你们公司还有其他的一些产品吗？
1: 目前的话我们是这样，我们在新建新工厂，目前呢工业土地已经购置完毕了，现在正在建设过程中。建成以后啊，我们会涉足宠物行业的其他产品。你比如说猫抓板或者植物信息素，其他的一些东西现在也有在筹划中。
0: 像猫的一些什么玩具啊之类的一些东西啊，现在也是比较火的。
1: 对，还是贴合宠物行业主体，然后去做一些其他的分支。
0: 对。现在宠物赛道真的是非常的火热啊。那这个企业相关的企业也是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出来。那你能不能给我们来分析一下？因为你在这个行业呢也是这个经营多年了啊。那我们就说这个猫砂赛道啊，现在是个什么样的发展情况？从我们全国角度来说的话。
1: 过站在我的角度来说呢，我认为宠物经济呢不是一个短期的风口，它本质呢还是情感陪伴。过去呢说只要是小众爱好，现在呢变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民生消费赛道。
0: 嗯，
1: 宠物经济的底盘呢是人的情感需求，长期趋势是稳定的。
0: 嗯，
1: 但是对于从业者来说呢，既要看到这个市场的广阔空间，也得保持敬畏，拒绝短期逐利，把产品力作为核心竞争力，才能站稳脚步。
0: 嗯，就是核心还是要做好自己的产品，对吧？
1: 对。
0: 那现在这个行业低价内卷、同质化竞争这样的一个情况有吗？
1: 这个说实话也是有的，各行各业大家都在卷，都在竞争。
0: 嗯，都在竞争，所以我们要建立自己的行业壁垒啊，要
1: 对对对，
0: 要有自己的这个核心的竞争力，对吧？
1: 对对对，是的。
0: 那你们这块的核心竞争力主要是什么？
1: 我们这块的核心竞争力，简单来说，就是我们现在在研发的各种功能性猫砂，这个应该是我们现在是比较有强大竞争力的一个产品。
0: 嗯，
1: 尤其我们现在在海外市场，大多数这种海外市场目前和国内的其实状态相差不是太大，但是他们的接受度更高，他们愿意去尝试更新更好的产品。
0: 嗯，
1: 那这块我们的产品在海外市场推广是很快的。
0: 嗯，那未来还会去开发更多的一些产品吗？比如说哪些产品是你们未来发展的方向？
1: 我们想是在这种两种功能性猫砂的基础上，进一步去延伸，去推广更多的这种功能性产品，针对这个健康检测，针对情绪舒缓，或者针对一些其他方面的，也都有在进行研发。
0: 好，那么这次参加了我们江苏省第十届农村创业大赛啊，这也是第一次参加这个大赛，获得了是三等奖，对吧？嗯，
1: 是的。
0: 那么能不能给大家分享一下你参赛的感受呢？
1: 哦，这次参加大赛对我来说的话，收获其实远远是大于一场比赛的。现场见到了很多新农人，也见到了很多一些新奇的项目。其实我在做这个就参赛之前啊，我也没有想到原来农业并不是单纯的就面朝黄土背朝天这种状态。
0: 嗯，
1: 也有很多一些很有灵感或者很有潜质的一些项目，这是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触动。
0: 嗯，
1: 我们当
0: 然还有人说圣女果是转基因的，这样的一些说法层出不穷。记者呢日前采访了江苏省质检院农药中心的专家，那么进行了一个专业的解读，我们来听一听记者孙茂强的报道。
2: 不少市民选购大红番茄时，总担心果实是被催熟药催熟的。江苏省质检院农药中心检验员陈昌阳介绍，这种担心没有必要，因为就算使用了催熟剂也是可以轻易去除的。
3: 值得注意的是呢，一部分番茄催熟呢用的是乙烯利，它是一种人工合成的低毒的植物生长调节剂，是被允许使用在番茄上的。乙烯利呢是极易溶于水的，我们如果说大家担心乙烯利的残留的话，那么买回家以后呢，清水浸泡冲洗就可以去除残留了。
2: 此外，网传商贩使用福尔马林给番茄保鲜的说法也不符合常理。陈昌阳介绍，如果用福尔马林来对番茄进行保鲜，成本会大大增加。
3: 市面上的商贩呢，一般不会喷一些防腐剂或者类似于福尔马林的溶液，因为福尔马林这种溶液呢是具有刺鼻性，并且呢成本还高，喷多了呢会导致番茄表面表皮腐烂。夏季呢，一般商贩
4: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0: 现在正是大闸蟹上市的时候，这个时候大闸蟹，说句实话，我个人来讲，我还是更喜欢吃大闸蟹一些啊，觉得味道特别的鲜美，鲜中带甜，特别好吃哈。哎，虽然个儿不大啊，我。

0: 我尝过了，虽然个儿不大，就3两左右，但是呢真的很饱满啊，大家就买这么大的啊。后面等秋风起蟹脚痒啊，气温再下降的时候呢，大的那些大闸蟹呢啊，4两5两的就会上来了，饱满的就会上来了啊，那个就当然更好吃了啊，个儿大的吃的过瘾嘛，是不是？那个儿小的咱们可以多买几只啊，来尝一尝啊，总得应个景啊，尝一下啊，味道还真的很不错，尤其是那个黄啊，现在是吃母蟹的时候啊，那个黄啊吃在嘴里就特别特别的鲜美。其实教大家挑蟹的好办法啊，我蟹都买错了，买的没买好螃蟹，教大家挑蟹的方法真不好意思啊，就是也是养蟹人告诉我的。怎么挑呢？就是首先看那个蟹的，就是拿在手上掂一下它分量重不重，这个很重要。再有就是捏一下它最细的那个脚，如果那个脚里面的肉是饱满的，那这整个蟹应该来说就都是饱满的。好，说到螃蟹啊，大家有没有发现蒸好的螃蟹端上桌的时候，看到哎，这个蟹脚的关节处有个一坨一坨的像鸡蛋白一样的白色的东西，这玩意儿到底是什么呢？你有没有去吃过这个东西呢？我小时候好像还真吃过，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就感觉可以吃吧，没什么大不了的吧。哎，我还真吃过，那你知道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好，那么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我就要和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
1: 学习农产品知识，呵护舌尖上的安全，新鲜农村农学小课堂开讲了。
0: 好，哎，大闸蟹煮熟之后啊，会出现那个有点像鸭蛋白似的那个东西，对不对？一坨一坨的白颜色的固体，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是不是长得有点欠考虑的正经蛋白呢？它是不是蛋白是什么？其实告诉大家啊，我直接揭晓答案啊。我今天也在节目里也搞了个话题啊，有的朋友回答对了。接下来当你掰下这个蟹鳍的时候，看到那个黑色的像线状的那个结构，其实就是蟹肠，而蟹肠当中会残留蟹的排泄物，所以不要吃啊，知道吗？不要吃啊，太脏了。除此之外呢，像蟹腮呀、蟹胃呀，也都是藏污纳垢的重灾区，也不要吃。好。说了蟹身上不好吃或者不能吃的这些部位啊，那我们再来说哪些是好吃的部位呢？有人说这还要说吗？谁不知道啊？蟹黄、蟹膏啊。对，说到美味儿啊，这个蟹的精华就是它的蟹黄、蟹膏啊。首先我们看这个蟹黄，蟹黄啊，到底是蟹的什么部位呢？它是个泛称啊，就是指我们螃蟹煮熟之后打开之后那个黄色的部分叫蟹黄啊。其实它分为软黄和硬黄，是来源于不同的器官。软黄啊，有时候吃的这个就是感觉那个比较稀的软黄，它呢是蟹的肝胰腺，也就是蟹的消化器官啊。它呢有生产消化酶、吸收消化食物这样的一些功能啊，就像我们人类的肝脏、胰脏的一个集合体啊，在蟹身上它是合在一块儿的。这也是为什么无论是公蟹母蟹它都有软黄的原因啊，因为它是肝胰腺合在一起的。因为这个肝胰腺呢，它富含不饱和的脂肪酸和氨基酸，所以烹饪之后啊，哎呦，味道就特别的鲜美，让人欲罢不能。但是啊，这个肝胰腺也是重要的免疫解毒器官啊，如果说螃蟹的生活环境啊有大量的有毒有害物质，那么就会富集在这里。所以呢，一定要买优质的水体养殖的、品质好的大闸蟹，知道吧？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强调一定要买优质的大闸蟹的原因啊。否则呢，这里的重金属残留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有毒有害物质残留，就吃到你的肚子里去了。哎，还有那个橘红色的硬黄也很好吃，对吧？特别的鲜美啊，蘸上醋

那叫一个绝啊。这个是什么呢？是螃蟹成熟的卵巢啊，这是母蟹独有的美味儿。等这个母蟹产卵后，卵巢内的卵细胞变少了，蟹黄就过了它的最佳赏味。农业农村局的一些朋友啊，在这个聊这个事的时候，他们就说，哎，这个固城湖的大闸蟹呢，它一吃就能吃出来啊，如果是正宗的湖水养殖的话，它那个蟹脚，它真的是啊，那个蟹肉啊，它真的是甜丝丝的。这个和稻田蟹相比就是有明显的不同啊，稻田蟹呢，它的那个蟹肉就没有那种甜丝丝的感觉。所以真的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孕育一方的特产啊。所以做农业节目呢真的很有意思，当你了解了各地的风土人情，各地的一些特产之后，就觉得哇哦，我们中国真的是地大物博啊，各地都有各自的宝藏啊，非常有意思，觉得就有一种幸福感油然而生啊，不知道咱们的听众朋友有没有类似的感觉啊。对，无色的蟹血啊，是的，螃蟹的血液是无色的，或者说你说它是有一点蓝黑，没有蓝黑，就是蓝色也可以啊，因为人体呢是血红蛋白啊，而它呢是血蓝蛋白，真的是好神奇啊，大自然这些生物真的是非常的神奇啊。小金鱼儿跟我说，各有千秋，公蟹膏好，母蟹黄好，都喜欢吃是吧？你跟我一样哎，也是个吃货，就是对我来说，公蟹母蟹我都喜欢吃啊，各有千秋，味道都很好，都很鲜美，都不错。就是像我们这种不太挑食的人啊，就特别好养活。好，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真的是不知不觉聊着聊着，聊着螃蟹，聊着螃蟹，就时间就快到了。好，那个我们的听众朋友张老师，来自江宁的张老师说，话说螃蟹头头是道，津津有味，美食专家，神奇也。是吗？我是美食专家，这你给我封的，谢谢啊，非常感谢啊，咱们得吃出点文化来啊，得吃出点水平来啊。要能吃出那种我们江苏的各地大闸蟹放在我面前，我能尝出来自不同地方的，这才叫真本事啊，我目前还不具备啊，看来还是吃的太少了。所以一到大闸蟹上市的时候，你有没有一种幸福感，有没有一种生在江苏的幸福感呢？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吃那么多的湖，水网密布的江苏啊，水运江苏啊，这个物产丰富，你吃了这么多的一些各地来的大闸蟹，真的是满满的幸福。还有眼下的这种水八仙啊，端上桌，满满的幸福感，特别好啊。好了，时间关系，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内容啊，其实就写了一句话，说见信自窃，赎回无女回家，就是给他的妻子的一个叮嘱。那在电影《给阿妈的情书》里面呢，其实是有这么一个场景的，就是一位中年男性去到这个批局里面，找到这个代书写批的这个代书先生，跟他说：“我寄1000块钱，告诉我老婆赶紧把卖出去的女儿给赎回来。”其实他这个场景的灵感呢，其实就是导演在我们馆里面看到了这么一本桥批，所以呢，他就很巧妙地融入到了他的电影创作当中去。
2: 随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全球热映，汕头桥批文物馆成为了今年热门打卡点之一，参观人数同比增加66.7%。
3: 其实我们本来来的时候是冲着潮汕的美食来的，但是来到这儿以后发现，就是潮汕的本地的文化和他们的一些就是这个民俗什么的都跟我们那儿差距挺大的，然后也有他们自己的特色，也是感受一下吧。如果我没有看电影的话，我可能不了解这个是什么，然后我可能也不会进来。
2: 看完桥批，王玉琴接下来要打卡的是电影中的仙南电影院，就在眼前这栋百年骑楼里。
4: 看完电影来旅游的话，你的脑海里面就会有电影里面的人物和故事情节。
2: 汕头金平区的小公园历史文化街区是《给阿嬷的情书》的重要取景地，其中小公园海平路77号是影片的高频出镜地，也是汕头规模最大的骑楼建筑群的核心组成部分。影片中的仙南电影院就坐落于此，一些横跨数十年的岁月镜头都是依托这片骑楼的年代感拍出来的。今年借着影片热播，这片老街区重新修缮升级，被正式命名为南洋街，成了游客必来的打卡地之一。
4: 你好像看见下南洋的人在这个地方看电影，你还会看见阿妈在老搓等桥批，盼着和她的家人团聚。那些冰冷冷的建筑吧，你就看起来是不是有了人情味，觉得特别舒服，有温度，你就感觉自己好像读懂了一段历史。
2: 走在南洋街上，仿佛穿越进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暹罗场景。在这里，记者与汕头融媒集团的主持人陈维斯如约见上面了。
1: 就好像我自己吧，就是情不自禁的来到这里，然后我自己也拍个不停，就希望能在多一些场景里面跟这样的一个场景合影。主要的场景就在前面这个暹罗电影院这一块。
5: 我知道这一幕
1: 啊，对对对，就是其实当时电影拍摄的时候呢，他们布置了这个从照相馆，然后呢到前面这个暹罗咖啡，大概这样的一个比较短的场景。嗯，但是自从这个电影火了之后呢，那大家都来我们汕头旅游嘛，所以呢，我们政府这边呢，也就是按照电影里面暹罗的街景，把这个场景给复刻出来了，就是希望给更多的游客一个更好的一个体验。
2: 南洋街就位于小公园骑楼建筑群内，这里现存700多座历史建筑，每一栋都是一座活着的博物馆，承载了潮汕人的记忆。在小公园临街的底商里，还可以选购电影的周边文创。
1: 我们电影的周边，比如说这个象征着木生还有那舒柔他们的木棉花，他们情谊的木棉花，这个特别形象，我很喜欢。
6: 红头船它其实也运送一些人去南洋，同时呢，红头船它也会送来很多的桥批，
1: 是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桥批的冰箱贴。啊，这个是什么呀？
6: 它是，我们把它打开看一下。
1: 明信片，
6: 是的，
1: 它是一个明信片。
6: 哦，它里面是有很多这种桥批样子的，寓意很好的话。这个怎么读啊？
1: 这个就是嘎比囊，自己人。敢拼才会赢，嘎比啊加呀，还有平安顺，这是我们每个潮汕人一个对对方一个美好的祝福，就是平安然后顺遂。
2: 不光有各种形式的桥批，还有的店家建筑和老房子后，沈炫炫决定今晚要找一家汕头特色的老宅体验一下。在网上一番寻找之后，沈炫炫还真找到了一家这样的民宿。刚

0: 离张厝只有10分钟，牛肉火锅店门口总是排满了顾客。
1: 我就根据它的那个部位来点的，基本上把每一个部位都想尝一遍，就都点上了。我觉得特别开心，特别满足，觉得不虚此行了。
2: 汕头的纹理的发展，加上阿嬷的情书，带动了汕头纹理的人流增长。所以呢，我们质疑当地的餐饮行业，它也都比往年在增长。2026年的暑假会比2025年会增长18.8%。
3: 为了不要让大家漏掉很多的优惠，所以我们特地在轮渡这一个，非常多人会来的这样的一个入口，一个游客入口，让大家可以扫码购票的时候领取每一个商圈的优惠券。那这一次参加这个票根经济，电子票根经济的商家大概有几百家，非常的火爆。我们从那个端午节开始就一直有统计数据，每一天基本上到目前为止，现在是开始暑假了，那每一天开始都有几万个这个点击率，然后也有很多的这个核销率。
0: 拿着电影票根真的可以方便的享受优惠吗？陈维斯首先带记者去打卡电影同款功夫茶。
1: 功夫茶在我们的电影里面也经常看得到，而且我发现南芝的爸爸就特别爱喝功夫茶。嗯，
4: 你还记得一个场景吗？就是
0: 一点，2026年5月20日，汕头文旅部门推出了2026年首批夏季文旅精品线路，共10条，其中包括跟着阿嬷游朝阳、影视乡愁寻根之旅等线路。部分线路还包含了朝阳莺歌舞、舞狮等民俗表演和滨海体验项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暑期汕头旅游预订量较去年同期翻倍。这个暑期，欢迎您也来到阿嬷的家乡，一起感受有情有义的烟火潮汕吧。

0: 望着长安，这里也是大家拍照最集中的打卡点之一。皇宫与环殿也是故事推进的重要场景。宣政殿见证了李善德献上转运荔枝两侧的时刻。
1: 电影的流量显著带动了襄阳的文旅热度。以唐城景区接待游客为例，2024年接待游客205.1万人次，2025年跃升至210万人次，同比增长2.39%。2025年单日最高峰值达4.3万人次，2026年元旦假期再创新高，达2.3万人次，同比增长125%。大银幕上的惊艳场景离不开美术指导的审美巧思。资深影视美术指导陆伟为了《妖猫传》的拍摄，在2012年来到唐城参与《妖猫传》的布景设计，在襄阳一待就是5年时间，在画稿与实景间反复打磨细节。2025年，他受邀重回襄阳，主导升级改造唐城影视基地。他笑着调侃，自己早就从当初的项目访客变成了半个地道的襄阳人。
2: 为游客。

触手可及。黄山元是湖北恩施人，考大学时他就来部三国主题电影，本来打算周末凭暑期档票根逛景区，奈何暑气太盛。

0: FM95.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1: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2: 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3: 先进制造业是制造业产业链中高科技、高质量、高附加值、高效率的高端环节，把它立起来，产业才能迈向中高端，产业链供应链才能有韧性和安全。
2: 创新迭代，提质升级，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怎样加速构建，持续发力，久久为功，如何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4: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来关注先进制造业的话题。这两天在北京召开了一场重要会议，把发展先进制造业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战略高度。我们先来看一看这场会议上的一些重要表述，其中有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5: 是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这样一个发展的方向。与此同时呢，还体现它的背后我们转型升级的这个动能进一步的再增强再激发。那这个里面就涉及到我们企业要强，先进制造业在一线冲锋陷阵，那么真正的原创技术突破，那么作为链主及链成群做这些努力的这类的企业，那不断地涌现出更多的世界一流企业，这说明我们先进制造业那它是一个综合实力的体现。那与此同时呢，我们还能够观测到还有的就是我们在这个条件下，先进制造业它发展的产业生态市场环境是更加公平竞争的，那要素获取，那各类的机会的获取是一视同仁的，在这样的一个良好环境的生态之下，会孕育出更多的创新成果，来使得我们新兴产业进一步的萌发，使得我们传统的产业能够焕新升级，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想说到先进制造业，那它的这个制造强国的强字还在于人才强，我们拥有更多的可以说是在一线全球一线的这个可以说是科学家，还有啊就是我们的高级工程师以及啊高技能工种的人才，他都为我们先进制造业他的这种持续的发展，不断的推动制造强国更向更高台阶跃升，提供啊这种源源不断的内生动能。所以我们当前理解制造强国的这个强字是更多维度的，既有在创新的这个方面科技创新产业创新的融合，又有我们在竞争力国际市场竞争优势塑造方面，我们可以把我们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加快地转换为我们相关产业的这个盛世，还有更重要的就是综合实力，它既包括产业的成长性，它的主体，还有包括它的生态环境。
4: 那除了加强未来产业的前瞻布局，会议上还特别提到了要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啊。居民觉得我们现在传统产业和先进制造业该如何的融合发展，接下来提质升级的关键抓手是什么？
6: 旧产换新，数字熔炼，其实我觉得传统产业跟我们的这个先进的制造业来讲不是个替代的关系，还是一定要理清这里面他们还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互促共生的一个关系啊。这里面会关键的抓手就是理清两者的内核，其实共同发展的，并且这里面还是一定要明确就是技术将商业路径是缺一不可的。那其实我们现在先进制造业其实可以帮助我们传统的一些产业不断的升级不断的提升，然后是真的是可以贡献很大的力量。那同时的话，传统产业其实也是先进制造业的一个应用场景，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市场的一个底盘一个基本盘。这里面我觉得还是可以举个例子，我最近其实在各地调研出差的时候发现，就是清华大学在无锡孵化了一个项目很有意思，它做什么的呢？无源技术。什么叫无源技术呢？我们过去所有的这个电子设备啊，或者物联网的设备都需要电源，你无论是电池你还是光伏太阳能都需要，它不需要，但它也不是个永动机啊，它是从空气里面采取一些比如类似像射频信号光能或者是重波，这里面其实很有趣，所以它做了一个比较低功耗低能源的一个产品。这个产品最关键的一点，它要找到它的应用场景，这个团队就发现了什么地方呢？传

0: 统制造业里面有一个大家都会看到的应用场景，就是这个管道的漏液。那我们过去的方法是通过人视觉去看，后来呢到了 CV 计算机视觉去看，但两者都有区别，都有缺点，就是无论是成本过高啊，还是视觉的疲劳，那可能你都会遇到很大的麻烦。那你如果是综合多模态来视觉的话，成本又比较高，他们就做了一个比较轻量级的一个产品，就类似一张卫生纸贴在那个管道上就能看见，那这个成本是很低的，那并且呢这个范围其实方法能力也很强。我想说明什么意思呢，这个技术它不是个黑科技，它是个硬科技。那么这个技术它能够大规模的应用，是因为它发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传统的应用场景。所以我们其实现在讲的话，很多东西我们其实确实要鼓励创新，但是还有一些东西也需要技术，那就是维系，能不能把过去很多非常好的大规模的这种制造业传统产业的这个场景能够维系好，再让它提质更新也很重要。以前我记得我们也举过例子，我们有个千年的工艺做陶瓷，上面需要绣字啊绣花啊，那也是个很复杂的，好的陶瓷也得有80%的成功率就很高了，而那种非常先进的陶瓷的话可能有5%的成功率就很高了。但现在有人工智能的炉子可以，对，我觉得还是一个强调制造升级结构重塑，而且尤其是立足于本地的产业的基础。那这里面其实能做的事情很多啊，刚才丽言提到一个很关键的，就是怎么带动一个产业的一个上下游，那这个其实非常的重要，甚至包括在一定程度上如何去反内卷。因为制造业很多人以前老说制造业个悲剧，每个人都希望下一代的产品比这一代的技术层面更好，但是呢价格更便宜，那迫不得已只能够降价。但其实怎么能解决这个问题呢，技术的跃迁。那这里面其实可以再举一个例子，我前段时间去江苏扬州的宝应县呢，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啊，就是当地的传统的制造业这个产业是什么呢，是这种缆线电缆啊，这个是个非常传统的一个制造业。但是当地有一家龙头企业带动的整个这个当地300多家企业一起来做这种升级。比如过去的传统的这个电缆可能是在一些传统的工厂里面制造业里面，后来就像您说的，比如在阿达摩都号这种类似的轮船呐、啊，包括像一些数字经济啊，一些低空经济啊，新兴产业里面又可以发扬光大。从过去的一个低端的标准化的一个产品到了一些高端的特种场景的场景，那这样呢带动整个这个县域的经济一起发展啊。并且当地政府的官员也是说到，我们不盲目的追求建一个黑灯工厂或者是无人工厂，而是专注于本地的这个特色，然后也是针对性的招商引资。所以我觉得其实立足于本地产业基础是非常重要的。再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比如过去几年其实有些地方的话可能对产业的理解还是不到位，比如有些其实很好的一些绿色的一个城市，但是他们盲目的引入一些类似锂电呢、啊、或者这种高污染的这个行业，其实为了发展但反而本末倒置，削足适履，那可能环评能评都过不了，所以这些其实也造成了不好的后果。但是现在我们也会发现各地还是会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发展自己的产业，这是最为重要的。
1: 那最后我们再来说说丽言怎么看现在持续不断做大做强我们的先进制造业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助推和支撑作用。
2: 是中国式现代化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的内涵，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的现代化。那我想说这次会议包括我们发展先进制造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是来推动生产方式的绿色低碳，这一点是尤为关键的。那我们会发现像是近年来的这个重要的政策推动设备大规模更新，那它很重要的一个方向就是像是推动智能化绿色化的这种设备的转型升级，为我们新一代制造赋能千行百业来助力，也为我们可以说生产方式的绿色化转型。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不同的功能，我可以设计不同的应用场景。
2: 目前，我国新材料产业规模持续壮大，质量稳步提升，产值连续15年保持两位数增长。数据显示，43家国内材料企业进入世界500强，占全球上榜材料。
3: 这就是从企业地理上的扎堆要把它变成创新共生，像新闻当中提到的这种新型显示啊、新材料或者小家电等等，这种技术迭代很快，配套环节有很多的企业，所以这种集群呢就可以体现出两大优势。第一个优势就是降本增效，因为龙头企业和成千上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同一个区域内协同，那么在这个区域内研发、模具、检测、物流、用工都可以实现共享，而且呢交易的成本、试错的成本、沟通的成本大幅降低。我们就是要用这种集群的密度来换来整个交付或者研发的速度。而第二方面的优势呢，就是系统能力，因为在集群内大企业也好、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也好、高校院所的资源也好，这种对接会
4: 增加制造行动。那么接下来人工智能将从哪些方面重塑先进制造业集群，帮助整个产业提升创新效率和核心竞争力？你有什么样思考？
5: 是的，新一代智能制造是我们的主攻方向。当前人工智能加制造正在来提升我们的先进制造业集群它的竞争优势和它创新的活力，这点是尤为关键的。那么人工智能加制造相关的这种专项行动，可以说是从我们制造业它的研发设计生产，到它的检验检测，到它的产品推向市场后服务，形成整个闭环，都在用人工智能它相关的技术和手段来赋能我们传统制造业它的换新升级。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更多的新技术、新产品相关的新服务实现突破，所以我们能够见得到以集群这样的一个载体，是加速了人工智能加制造相关行动它的场景落地，还有我们一系列的智能工厂它的这个建设。那这一系列都使得我们现代化产业集群它的构建，还有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造过程当中，有了更多的这样的创新的活力和内生的驱动力，这点是很关键的。我们通过调研也会发现，当前在工业领域智能体在进一步的推广和应用，这个呢就与像是链主企业它对于全产业链上下游配套的这类企业，给他们提供像是工业互联网的这个体系的支撑，包括一些公共算力的这样支撑，使得更多的中小企业它能够上云用智网联，那么使得整个集群的这种协同创新能力是进一步在增强的。调研当中也会发现。

0: 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深入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以数字升级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塑造产业发展新优势。过去传统制造业拼效率靠的是人轮班、机器连轴转、管理抠细节，一分一毫从流水线里挤产能、抠利润。如今在东莞，这套拼效率的老逻辑正在被改写，数字化正在贯穿设计、加工、销售全流程。数字化这个贯穿全产业链的隐性搭子，究竟如何为世界工厂的效率升级趟出了一条新路径呢？一起来看记者在一线的调查。
1: 记者来到东莞这家亚克力制品生产企业，正好碰到负责人张国宝与从事数字化转型的服务商于洋，在现场沟通当下的运营情况。
2: 我们现在是做完了一张单，到最后核算你才能知道赚不赚钱。那如果说有这个，我们财务的控制会更好，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对我们做决策会快很多。
1: 穿过原料仓库，切割车间，一路走到抛光工位和质检台，于洋一边查看现场，一边不停提问。作为服务过上百家工厂的数字化改造行家，他这一趟就是来给企业做完整的数字化体检。
3: 那这个体检报告呢，相当于对他信息化和数字化以及他数字化转型的这些潜力做一个全方位的判断。
1: 于洋说，数字化改造的第一步就是要让看不见的浪费变成看得见的问题，但张国宝的心里对数字化改造却一直有顾虑。
2: 我们呢也在上这些系统，我们还没有敢投入更多的，能不能匹配我们这种定制化企业的这种产能。
1: 张国宝经营这家亚克力制品生产企业已经20多年，前些年他也试着上了一些基础的数字化系统，但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更让张国宝犯难的是，现在订单越来越多，利润却越来越薄，制造过程到底消耗了多少，浪费在哪里，他根本说不清，这也让他不敢再贸然加大投入。
2: 作为传统的加工制造业，我们也是很重视这一块的，唯一顾虑的是它要多久时间能产生效益，能产生双赢。
1: 投入多少时间，要花多少钱，多久能见到效益，这三个问题是东莞22万家企业中90%的中小企业面对数字化改造共同的焦虑。
3: 中小企业需要面临的挑战，第一是生存，第二才是发展。他很犹豫的是，我应不应该确定性的投入这些资源来，不能说赌吧，来压住一个我看不到那么确定性的一个未来和结果。
1: 焦七紧，要求高，可他一点儿也不慌，底气来自这套企业自主研发的数字化系统。
4: 我们一般以前的话，回复客户啊，这一系列的流程走下来，怎么也要个2-3天。那现在的话，我们所有的数据都是实时的，基本上2个小时以内都能回复客户。
1: 卢立斌告诉记者，这个速度是用教训换来的。纺织行业订单款式多，参数繁杂，过去大量时间消耗在翻查档案、核对库存、跨部门沟通，之前他们就因为跨部门沟通信息偏差丢失一笔大单。
4: 客户把订单下到了别家，订单还是比较大的啊，那时候那个订单应该是价值3000万。
1: 痛定思痛之后，卢立斌他们下定决心投入资金进行数字化改造。
4: 这投入我认为是应该是有超过2亿啊，可能2亿到3亿之间。我们整体的这个流程的时间起码是减少了30%到40%，整个订单的响应的时间。那我们的这个厂值来讲，我们对比投入之前，我们也是增长了大概有40%到50%。
1: 记者了解到，数字化改造带来的变化在纺织的染色环节体现得最为突出。染料配多少，温度调多高，时间控多久，过去全靠老师傅的手感，订单量一大，这种依靠人工的生产方式就难以支撑。如今这家企业将老师

0: 支付的经验搬进电脑。
1: 我现在这些设备上面的一个转盘48支燃料，总共一台机144个燃料，它有的燃料可能6个小时要换一次，有的12个小时换一次。之前的话我都靠人工去记，那现在我就不需要了，我通过这个系统来监控它的。
0: 姚武松告诉记者，染色环节数字化后，即便人换了，标准还在，经验不再绑在某个人身上，而是变成了企业可以留存、可以复制的数字资产。
1: 我们拥有这么多的庞大的数据，宝贵的财富，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有力的开拓市场的，可能也是比较优先于别人的一个得到品牌认可的一个契机。
0: 在世界工厂东莞，越来越多的传统制造企业依靠数字化改造开启转型升级的新赛道。玩具是东莞的传统支柱产业，从早年代工贴牌到如今发力原创潮玩，数字化正在驱动整个产业迭代升级。
2: 现在我们的客户有个新的项目，要求我们呢要在20天左右就实现这个模具的开发的这个周期。
0: 在这家专注潮玩模具生产的制造企业，负责人吴章庭手中的这款巴掌大小的潮玩产品由40多个精密零件组合而成，每一个零件都需要独立开模生产，最高加工精度达5微米，不足一根头发丝的是资本的程序正在完成从世界工厂到美学之城的价值重塑。而数字化多的电燃气究竟消耗的哪些环节，哪里存在浪费，企业很难说得清楚。这个难题该怎么解决呢？
3: 在线的那个答卷有没有发给所有的学员呢？
0: 这家企业做的就是数字化人才培训的事。2024年至2025年，他们已经培训了来自东莞上百个企业的4000名数字化人才，通过了工信部的培训认证考试。钟聪瑞发现，近几年传统企业参与数字化培训的热情越来越高。
3: 传统行业呢，这些企业报名的越来越多啊。其实我们手机上那个很多的这个报名信息啊，都是可圈可点的，我觉得也是非常有趣的，就是企业家现在越来越重视数字化人才的培养。
0: 以制造业立市的东莞，产业工人超过500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73.02万人，占技能人才比例突破40%。这些活跃在生产一线的技术工人，是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最坚实的根基。在东莞，普遍存在的不敢转、不会转的转型困境正在逐步打破。越来越多的企业不再持观望态度，主动对接数字化诊断服务，申报专项改造补贴，组织员工参加数字化技能培训。
4: 数字化人才培养方面，目的是不仅仅让
5: 来制造无人机。2025年，我国主产业年产值超过5200亿元。那么一根小竹子究竟是如何撬动绿色低碳大产业的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0: 这是福建一家企业用竹机
6: 负集体的时候分到农户，人家都不愿意要的，毛竹卖不掉啊，所以他不愿意要的，就在上海就是自生自灭，全部烂掉了，对吧？
0: 而现在靠着打理山上竹林，郑胜祖每年的收入达到30万元。曾经被村民们视为累赘的毛竹林，如今却成了抢手的香饽饽。这样的转变是怎样发生的呢？距离珍稀村10多公里，附近山上砍下的毛竹被运到这里进行初加工。工人们先把长长的圆竹截成1.7米的竹段，再破开加工成2公分宽的竹片。
7: 今天大概就是毛竹量大概50多吨嘛，因为这个天气哈，造成我们的这个毛竹如果堆压时间久了，到时候会产生。
0: 随着指令下达，碳化窑开始运转。在高温无氧环境下，竹废料经过热解挥发物质转化为可燃气，燃烧产生蒸汽用来烘干竹制品。剩下的物料则变成不仅攻克了竹炭添加材料的配方难题，还把竹炭的添加比例从之前的10%左右

0: 现在是下午16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3: 为电影角色配音，道具复刻环境声响，
4: 通过我们摇的这个速度的快慢来感受它的这个马蹄声的这个急促。
3: 开行85年的电车为何能成为网红景点？
5: 距离新中国电影摇篮、长影旧址博物馆接近内站。
3: 票根串联起多元场景，打开城市的消费新边界，到底可以给游客带来哪些实惠？
6: 今天一天我省了87.8块，当日的影票就是消费的一个优惠券。
3: 跟着电影过暑假，来到吉林长春消费主张。

0: 文旅的消费呢？
1: 跟着电影过暑假，这一期我们来到了电影之城长春，
2: 欢迎大家。新中国的第一家电影制片厂就诞生于我们大长春。不过今天带大家看的电影呢，不在电影院里，而是在我们的长春动植物园里面指出来的风声。
3: 啊，这个应该是模拟那种炸雷的声音，是吗？
2: 对，没错，你可以大力的来打它一下试试。
3: 咱们老电影的那个摄影机呀、
2: 啊。是的，没错，它还有一个隐藏的玩法，在这儿，它可以移动。
0: 如今电影不在，出发前他们说好不花一分钱，可一进这里就打不住喽。
1: 买了四样，300多块钱，
2: 对，
1: 还挺便宜的，都是厂里的纪念品。
2: 是、啊、
1: 买的这个音箱造型很好看，然后还可以听音乐，
2: 我这个
1: 家里很好看。
2: 来都来了，总得买点东西回去当纪念吧，总得拿点东西回成都吧。
1: 说好不花钱的呢？
2: 但是很值呀，
1: 我也觉得很值。
0: 一张通票让两位姑娘玩得尽兴，买得值当。而在长春市区，还有一路网红公交车，一跑就跑了85年。
2: 接下来带你打卡的是我们长春非常著名的文旅地标，我们的54路有轨电车。
3: 有轨电车有什么不同吗？
2: 我们这辆电车呢，可是和我们的电影文化紧密相关的，带让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
0: 54路有轨电车始于1941年，顶峰的时候曾经有118辆车服务于这座城市。2024年开始，老电车成了一个文旅项目。这趟有轨电车为什么能成为长春的网红打卡点呢？
4: 首先，它上车的地点就在老长影电影制片厂的斜对个。啊，那在车上呢，我们摆放了老长影的标志性的雕塑，我们也会放一些长影的符号，而且我们的剧情杀也是围绕着这些片子来进行展开，而且我们的歌手在演出的时候也会经常唱一些电影电视剧当中的经典歌曲。很多人专门会来长春来乘坐这个54路有轨电车，其实它也是这个城市一个浪漫的这样的一种呈现方式，或我们把它做成文旅项目的这种方式，其实它是一种柔软的对工业的另一种诠释。
0: 在这趟车上，我们还偶遇了一位有意思的小伙子，大学生浩然。别人坐电车看风景，他一路都在算账。
5: 今天花了118的车票，他给我发了一袋小零食和文创产品。第一个是他的路线图，第二个是一个54路的冰箱贴，然后我看里面还有一个面包，你这儿还有瓶饮料，好像是东北的冻梨汁儿，它的味道有一点像梨子发酵的味道一样。
0: 那馆子都能与电影不期而遇。
6: 这个店里装修的很多的电影的元素，有海报啊，有些道具啊，都跟电影的场面有关系。我们啊真的走遍了好多地方，看到了这个雕塑，后来花了很多钱才
1: 过瘾。我看着就很过瘾了，就快跟我的胳膊一样长，这是我见过最大的串了。
2: 是的。
0: 夜市的香气慢慢散开，一张小小的电影票串起了这座城市的白天与夜晚。电影加消费，通过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等一系列活动，撬动着票根经济。这张票根正串联起文旅、餐饮、文创、交通等多元场景，打开城市的消费新边界。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充满八地魔幻的山城重庆，曾吸引上百个影视剧组前来取景。洪崖洞、李子坝、轻轨穿楼、鹅岭二厂、白象居等经典拍摄地成为热门地标。游轮上吃火锅，赏山城美景，在五龙天生三桥当一回大侠。来重庆还能打卡哪些熟悉的电影场景？消费主张。

0: 当故事走进银幕，夏天就有了新的坐标。这个夏天不妨从一场电影开始。
1: 对，小雨同哥咱爸爸哈，
2: 八星好礼，万事平安。
0: 不只是银幕上的功，
3: 它就非常非常的魔幻。
0: 楼间悬空连廊，通透开阔，抬头是穿梭的长江索道，远眺是长江大桥与渝中半岛摩天建筑群。老居民楼的复古烟火与都市繁华同框，造就了独一份的视觉奇观。常年多雾、雨水丰沛的气候，又为城市蒙上了一层朦胧的神秘质感。这些都让重庆自带电影氛围感、紧张感和神秘感。
3: 所以它的天气是雾蒙蒙的，非常适合那种悬疑剧的拍摄，让人很有那种探索的欲望。在重庆拍摄这种悬疑剧呢，它的场景类型呢会非常齐全一点。一座城市的话，它可以江边啊、大桥还有隧道，这种我们老的筒子楼、吊脚楼，还有这种公园，它都集中在我们这一座城市里面。繁华的商圈它有，包括这种悬疑剧我们要的这种密闭的楼道啊、夜间的追逐，它都可以适配到，就不用我们去跨城市的去拍摄。
0: 电影《少年的你》里，小北陪着陈念穿梭在重庆大大小小的街巷，新旧建筑交错的老城街道，雾气氤氲的江边景。
4: 很多地方取景了，你会再去其他地方吗？
5: 十八梯已经去过了，圆梦了，好多地方也想去，但是现在一个一个完成。
6: 我很兴奋啊，很激动，因为来了这个，我很蛮喜欢这个电影，来这里就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7: 那你在里面，然后我们的热线电话也在我的旁边。
4: 是的，
7: 不知道一会儿会不会有热心的观众、热心的市民打来一个电话。电台的主持人是每天可以播一个小时、播两个小时，非常高能量的产出。而且我们背后也可以看到有这种山城的美景环绕在我们的身后，就会感觉啊，我确实是跟这个城市有所连接。坐在这里，好像我也变成了那个电影当中的那个人物一样，在这里，好像一切都没有变过。
0: 在直播间中，当一回电台主播与沉默做一回同事，沉浸式的体验吸引了各地游客和影迷慕名而来。在直播间的楼上是一个开放的天台，这里是电影中大家在工作之余放松的一个好去处。
7: 在这个天台就是一个工作之余的放松，看到这个城市很多景色，然后他给自己充电，他给自己赋能，再去温暖这个城市的人。如果我要是在这上班的话，我也很喜欢这个天台。
0: 如今直播间和楼上的天台相结合，成为了一家咖啡店，店里每天将近一半的游客都是因为这部电影而来。
7: 当时
8: 我来过重庆很多次了，但是这是我第一次到重庆洪崖，都有这么多的人，远远望过去全都是人头。
9: 洪崖洞这边很多的小吃，然后呢晚上夜景特别漂亮，所以我们想着就来走一走。但确实这么多人让我感到很震惊，而且因为我也看到在很多的电影里它都会出现洪崖洞，我就觉得特别的漂亮，特别的梦幻，所以也是我一直想要来打卡的这个地方。
8: 现场有酥肉好吃吗？
9: 好吃，外酥里嫩。对，
10: 酥的是我们重庆的一个地域特色，每一家火锅店都有卖小猪肉。啊，我们是就是专门只做猪肉一个单品，主价的话我们最多能卖个10000多，啊，平摊的话卖个5000-6000块钱，嗓子都喊哑了，因为一直在销售，一直在卖嘛。
11: 游客都比较多，平时的话可以多1/3嘛，就比平时。
0: 如果说洪崖洞是重庆一直很火的景区，那么南滨路可是近期重庆最热门的打卡点。
7: 自达呢是来自武汉的游客，很想问一下，为什么你会选择一辆黄色的出租车来成为你游览重庆的一个交通工具呢？
12: 首先呢，我觉得重庆的出租车给我的感觉，它就是一个非常显眼的视觉锤，就是我在很多电影里面都看过跟重庆相关的这个场景，然后往往特别亮眼的就是它这个一抹黄色，所以说我觉得在我的一个潜意识里面，重庆的出租车它是有一个城市的象征性的。
0: 在重庆拍摄的很多电影中都可以看到黄色出租车的出现，刘思达到了重庆出行首选的就是黄色出租车。
12: 我在今年年初的时候看了这个《熊出没》，然后它这个里面呢就是借用了很浓郁的这个重庆的元素，无论是这个
0: 来到武隆之后，李佳

0: 意被这里凉爽的气温和奇特的自然风光所吸引，不由得放慢了脚步。天生三桥是天然形成的三座桥，游客从谷底穿桥而过，欣赏山水瀑峡桥，共同构成一幅完美的自然山水画卷。在景区的中间有一个驿站，这个地方您看着眼熟吗？
1: 天府观音呢，其实是张艺谋导演的《满城尽带黄金甲》的一个片段的取景地。来到这里，我感觉有非常浓厚的仙侠气息，就是雨夜的时候，一些刺客在天上甩飞刀，让我感觉特别激情。
0: 天府观音是仿古川与古邑建筑群，青瓦飞檐四合院形制，整座院落深藏巨型天坑峡谷之间，四面被百米陡峭崖壁、茂密原始绿植环抱，天然形成藏于深山的秘境氛围感。
2: 没拍电影之前，这里就是一个马那个歇脚的观邑，很小的一个房子，它是这个观邑。张艺谋拍电影建的这个寿院，拍了电影过后，后面才有那个商家才入在里面来。
0: 在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中，古驿站打斗戏份全部在这里拍摄，无数的刺客从天而降，还有很多骑马追逐的武戏。电影人物从天坑的缝隙中突出重围，天然的环境给电影增加了紧张刺激的氛围感，也让来这里的游客也想有当女侠、当将军的想法。
2: 景区与外国游客的居多，拍照的外国人大多数是那个古装，就是中国的一个传统的古装啊，仙侠风的，还有就是满城尽黄金甲那些将军服。有时候来一个团队哈，他本来有十个外国人，他有可能十个都要拍，他贼喜欢，他一个团队他一个拍了，后面几个他都要拍。
0: 外国游客喜欢将军服，而中国的游客更喜欢仙侠武侠的服饰。李佳艺的这身女侠装扮就很酷，不怒自威。
1: 我穿着这件衣服出去拍照，都有路边都有很多人向我投来非常羡慕的目光吧，就觉得像女侠一样非常的酷。
0: 在天府观音的前方就是变形金刚寺的取景地，舞龙天生三桥风光雄奇，随手一拍就是氛围感大片。这个暑假来重庆，跟着电影打卡取景地，乐趣满满。逛完壮阔山水，当然不能错过山城热辣地道的美食。为了回馈影迷和游客，今年暑期不少商家还推出专属福利，凭电影票根就能享受各类优惠。
3: 您知道在我们重庆取景拍摄的电影有哪些吗？
4: 我想想，有《少年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还有《火锅英雄》。
3: 对，刚好我们有一个活动，就是只要说出在我们重庆取景的三部电影，就能够享受在我们店消费的话，菜品8.8折的优惠。恭喜你！
5: 感谢老板。
3: 谢谢谢谢。
4: 我本身自己也比较喜欢看一些电影，只是没想到我看的电影还能让我收获到这种惊喜。
6: 这个江湖菜在重庆来说是比较有烟火气的，然后再加上这个店，我进来的时候就感觉它是比较有烟火气的，所以就特别好吃。就是麻辣，还有就是这个他们家的特色，我觉得是特别鲜，就这个泥鳅特别鲜。
0: 重庆江湖菜最能体现本地人热辣奔放的性情，菜品麻辣鲜香，吃饭的氛围更是随性洒脱，尽显山城人的豪爽包容。正宗地道的江湖菜馆大多藏在老街市井里，眼前这家店格外特别，是用旧校舍改造而成，食客可以坐在昔日的操场、校长办公室或是教室聚餐。
3: 啊，来我们这里的客人很多都是校友、老友或者是战友，他们来这里吃饭相聚的话，很想留住他们相聚的美好的那一瞬间。然后呢，我们会免费给每一桌客人赠送一个拍照的一个服务，留下他们相聚的时光。加入了票根这个活动以后呢，全国各地的很多喜欢看电影的爱好者呢，都到我们这个店里面来了，让我们这个暑假的生意也越来越好。
0: 火锅是重庆美食的一张名片，而且在很多影视作品中频繁出现。热辣滚烫的牛油火锅像极了重庆人们的生活日常。在暑期，火锅店的生意和这里的温度一样火热，
7: 很多都是下了飞机以后直接拎着行李箱都来的，外地的游客更多了。
0: 现在凭借电影

0: 票根和七日内的交通票，还可以领取到专属菜品。
1: 我们这个店呢，属于这个重庆南明路，就是我们所有的这种客群的这个比例，一般游客呢能占到一半以上。来吃火锅的话，就可以免费赠送他一道小正干。
0: 一枚小小的电影票根，就是消费者下一段旅行的起点。
2: 现在年轻人都喜欢到商场看电影嘛，当然他们看完电影肯定是要吃饭的嘛，所以说我们也想参加那个电影票的一些联动，一天平均还是有个五六桌七八桌的样子吧。
0: 循着光影的轨迹，去山城品尝一口银幕里的火锅江湖菜，去现场触摸真实的银幕印记。电影加旅行加美食，在重庆正编织出前所未有的沉浸式体验。这个夏季，重庆山城等您来解锁。

0: 成交量都是缩量的，缩量并不代表人家不能涨，它也能涨。它有一种涨叫什么？叫了主力控盘式上涨，就它基本上锁仓了，外面浮动的筹码比较少，所以它也能涨。那么三个交易日，大家眼睛睁大去找买点，我认为应该问题不大，这种概率是很高的啊，因为现在通过这两天的调整啊，就能看出来啊，其实资金在这个位置在做蓄势的动作，它不想下跌啊，所以接下来我的看法是啊，探底幅度不会很深，而探底明确之后，市场将会向上，也很可能将会出现短线向上拉升的状态，就类似于这个星期一出现这样的放量中阳开始启动行情啊，这是我对接下来市场行情的一个基本看法啊，我还是比较乐观的。
1: 嗯，好，这个比较乐观啊，这个让大家是长出了一口气。这个每次连线任老师的时候，大家都比较的谨慎一点啊，都比较的这个提着一口气啊，生怕觉得接下来又要出现什么回撤的这样的一些预期了。尤其是今天任老师在我们给的这个关键词啊，顶部判断技巧啊，大家就更加担心了，说哎，难道今天任老师要教大家怎么判断顶部，是不是接下来要出现顶部了？那现在答案揭晓了啊，这个对于反而对于接下来最起码以这个近期的接下来的走势还是比较乐观的啊，看看会有向上突破的这样的一些机会。好，那就刚好来听听看今天你要跟各位分享的这个顶部判断的技巧吧。
0: 好的啊，其实我今天谈顶部呢有一个重要的点，因为刚才我对未来行情看好是一个预期，但是刚才我同样也说了一句话，就目前现在为止信息不够，数据不够，所以目前为止我无法非常上涨的问题。哎，那么我们前面给大家去讲过，你看市场每一次的顶部啊，它的出现都是至少在指标上来说啊，你比如说你看前面这个位置，前面这个位置呢，这个位置构成的一个 MAC 这个什么 KDJ 对吧，它构成的一个顶背，你看这就是一个中期的一个顶背。你看它这个位置，你看本身它你说可以接着继续向上拉升吗？可以，你看向下拐头马上要复它，结果第二天你看又拉上来拐上来了，如果这一天再下跌，那你放心，它这一天就死叉掉了，但是你发现它这一天拉回来了，那就没事，但是你发现第二天怎么走的，它直接高开低走就杀下来，那么就死叉了，那么也走成这个样子，你说指望的再开始向上上涨难度就会非常的大。所以为什么刚才我说这个位置不要死叉，死叉和不死叉或者说即将死叉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你比如说你看前面这个位置向下下跌，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这个位置你发现出现了五天六天向下的下跌，你没发现这个界线你发现就在 KD 的白线的两条线上方运行，它没有下去，它也没有死叉，看了，所以说它后面不嘟嘟嘟嘟嘟它一开始起来了。所以说这个位置明显跟你说能不能死叉了，你说不要死叉，靠近也可以，走平也可以，拐头也可以，但唯独就是不能死叉。那么死叉的话对接下来这个上涨就埋下了阴影啊，那就并说不太好了，至少跟你说在它上涨的力度上面就会产生巨大的影响。甚至于说可以这么说啊，如果我跟你说两种预案啊，大家看到它明天到底怎么走，如果说明天这个位置跟你说它死叉了，各位，那么这个位置即使构筑低点向上走的话力度很弱，上去还得跌回来。我先跟你说一眼为什么，因为这个地方是个脑袋，既然是个脑袋，它要不通过下跌来化解，要不通过震荡来化解，总而言之一句话，它要通过调整的方式来去消耗已经被确认的顶部。我不知道我这么说能不能听懂啊，这个就比较专业了啊，因为这个市场时机和空间是相互转换的，一种要不就是以空间为主的向下调整猛跌对吧，要不就是以时机为主的调整，就是横盘震荡，一个是横向的，一个是纵向的，就这两种。所以说接下来它要走哪一种，如果这个位置死叉了 OK，那么跟你说它不走纵向，那么它一定会走横向，涨上去还会拍下，你注意就是要套你，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说明天市场探底回升，比如说打了一个小的阳线，这个位置它不完成死叉的动作，各位恭喜你，那么这个位置很可能这波行情过程中基本上是一波单边式的上涨的，但是你发现权重呢却是震荡正上涨，所以说在这波上涨过程中它主要是以小盘修复为主，权重只是带着一个跟随作用。那么现在跟你说它要

0: 前面的八二，它现在要转换成了一个二八行情了。
1: 嗯，
0: 也什么意思呢？就是接下来前面你发现个股很好，但是你发现大盘走的的确是很垃圾，走的一般。但是接下来行情是什么？很可能你会很痛苦。你看到行情很好，但是你赚不到钱，为什么？绝大多还没反应过来，小盘股跟你说将会没落一段时间，调整，你很难赚到钱。哎，对吧？你看这个位置跟你说它已经死这儿了。
1: 嗯，
0: 看到吧？所以说接下来跟你说这个小盘股很难搞。所以说资金跟你说将会迁徙到这个权重上面来，所以刚才我为什么说大家一定要订了权重订了保险，是有原因的。
1: 嗯，那看看这个券商指数呢？
0: 券商指数上涨的很健康呀，现在只是在上涨过程中调整啊，你看，
1: 嗯，
0: 看到吗？哎，你看人家一波单从底下，你看一波单拉起来，你看。哎，你看这个位置，一波单拉起来，你看现在跟你说就是一个调整，他做了一个脑袋呀，对吧？现在而且现在还没死叉嘞，好吗？是不是不一样？他表现他就比较强一些。
1: 嗯，权重非得是证券保险吗？那其他大盘股呢？这个有朋友问。
0: 定好这两个，其他的没啥戏。
1: 嗯。就是我们传统的说能够影响大盘，不仅仅是影响大盘指数，不仅仅它体量大，那关键是它还得代表着某些资金的意志，对吧？
0: 嗯，对，对，
1: 这个也很重要，对吧？你不能只看它大，它只是一个特征，一个指标。那有些大，那不去拉它，不去动它，那就没用啊，那就没用。所以就是看证券保险就行了啊。
0: 对，各位，你看啊，感兴趣的，今天晚上你待会儿你回去把所有的券商，你把他这个 F 十打开来，你去看他的大股东，他的第一大股东是谁，分别持有多少筹码，你就心里有数了。
1: 嗯嗯。哦。嗯，所以之前是好像是不是任老师告诉大家了吧？就是说这个，券商它就是一个，那个当时用个词叫什么来着？就是一个，嗯。

0: 肩膀
1: 啊，因为它有一个高开嘛。来，我放到日线给你们看一下啊。来，昨天这个 K 线是不是高开了？今天这个 K 线是不是也是高开的？但是你有缺口吗？没有缺口，它只是一个跳空。那我们如何认识这个跳空？那你可以把跳空你给它演变成缺口。那么怎么把这个跳空演变成缺口呢？你放到小级别上去。各位仔细听啊，我今天跟你们讲这个东西，至少在目前现在市场上面几乎没人跟你讲，没人跟你讲这个缺口和跳空之间的关系。而且现在跟你说，市面上几乎所有的书籍里面没有说我们把缺口和跳空之间两个进行相互转换，甚至也跟你说通过周期的嵌套来进行判断市场，没有的。所以我今天跟你说啊，提出这个概念，你们认真去听。你看啊，比如说昨天那个位置是不是也出现了一个向上的跳空缺口呢？这是五分钟上的啊，但是如果说在日线级别，它仅仅是一个跳空高开，哎，仅此而已，它就是一个高开，没了，对吧？但是在五分钟级别上，它这个位置它就有个缺口。好，那么发现这两个缺口，跟你说很有意思啊，来，我把这个缺口延长一下，你发现两个，一个非常重要的点，看到吗？第一次打到缺口的上沿出现一定的反弹，但是紧跟着你发现就被跌破了。上沿被跌破了，下沿也被跌破了。跌破完毕之后，你发现反升向上反抽，你发现也是打到缺口的这个位置。但是你发现向下再回调，回调之后，你发现尾盘，就是昨天尾盘啊，

随手一拍就是大片儿。包括大连的南山路一带也特别值得逛一逛，那天我在那边走了一个多小时，路边全是那种老洋房改的那种咖啡店啊、中古店啊、小饭店啊。我当时记得我去了一家叫不鲜糖水这个甜品店，当时点了一碗芒果冰，果肉特别多，坐在窗边慢慢的吃，然后看着外面的老街，真的感觉这个时间啊都过得特别慢。另外呢，有一家叫 Ledback 的这样的一个店，它的鲜啤、它的咖啡都非常的出色。晚上我后来又去了一趟，坐在门口啊，吹着海风，那叫一个舒爽。那接下来我们要去大连的城市标志星海广场了。每每说到这个，很多人就想啊，这是号称亚洲最大的城市广场。

后起伏的山峦是背景，一栋栋彩色的房子随着长长的海岸线一字排开，这个海面上呢还点缀着像渔船啊、海鸥啊，哎呦，看着特别的唯美浪漫。然后包括渔人码头啊，它的这个欧式小楼啊，配上渔船的桅杆啊，那傍晚的时候呢，这个落日把海面染成了一个金色啊，这个瞬间啊，完美的一个构图，瞬间拍照啊，所以这个菱角湾也非常的一个推荐。那去大连了能不吃吗？肯定要吃，会有很多不错的一个美食。我们休息一下，对视回来之后我继续跟你分享大连的美食之行。

那种感觉也会让你一下子穿越回去，然后推开窗就是咸咸的海风啊，就特别的大连。另外呢，还有像大连商场，这个是本地人最喜欢买伴手礼的一个地方，像大连的特产鱿鱼丝、烤鱼片，海边的风味，去了之后呢，有时间去逛一逛也记得带回家。另外呢，要提醒一下大家，这个大连啊，早晚的温差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要带一些外套啊。我记得第一天晚上穿短袖出门，哎呦，结果被这个海风啊吹得直哆嗦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去海边肯定要备一些防晒啊，尤其是很多的这个男生朋友啊，不要觉得不好意思，因为晒多了之后确实对皮肤啊是一种伤害啊。海边的紫外线非常的强，所以防晒一定要做好。那这一期呢，就我们去到的是这个面朝大海的浪漫之城大连啊。当然了，因为时间的缘故，也不可能面面俱到啊。但是我觉得更多的就是百年电车要坐一坐，新海广场要喂喂海鸥啊，包括呢像去到这个七贤岭森林公园啊，去到小港渔村啊，包括去到这个菱角湾啊，等等等等啊，包括去吃一些地地道道的海鲜美味美食啊。如果有时间的话呢，也可以出海啊，

现场去捕捉啊，然后当天就制作，这种感觉啊，都是在大海边的城市才会体验到的，就是那种感觉特别好，就是跟大海紧紧的拥抱啊，感受海风，感受这个不一样的一个味道。这个假期我们七天每一天都会去到不同的目的地，有山有水啊，有美景有美食，也希望给您以后的出行啊可以做一些更多的参考和推荐。那这一期呢我们就先跟您聊到这儿，下一期我们要去一个夏天只有19度的地方，诶，没听错，没有开空调，是温度纯自然温度只有19度，在那儿有广袤的草原，有云海日出，还有让人

0: 购呢，其实在全球都引发了广泛的这个关注哈。我们说这个宇树科技，它已经被视为全球人形机器人的一个估值的锚啊，这是为什么呢？哈，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说全球资本市场终于等来了这么热门的一个机器人赛道的一个上市公司，可以公开参考定价的这么一个估值的锚。那么我们说这个机器人赛道已经火了很多年了，那么但是呢，它现在问题就是，比如说特斯拉也好，或者是飞鸽也好，他们的这个机器人一直没有实现量产和商业化，都还处在这个实验室阶段。那这个宇树机器人呢，我们从它的公开招股可以看到，它已经实现了这个量产商业化，而且是已经实现了盈利。虽然我们说科创板也是可以允许高科技企业不盈利也能上市，但它是用踏踏实实的高的这个净利率、毛利率，还有这个很好的盈利和现金流来实现上市的。那么这也就给全
1: 完全是不一样的了，现在是靠这个科技。那么这个科技的话呢，我们看到的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些公司，每一

当然，从技术突破到商业落地，从局部领先到系统领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一个真正有竞争力的创新体系，不仅要生产新技术，也要逐步形成发现新技术价值、定义新产业预期的能力。不仅要能够追赶世界的技术风向，更要有能力成为新技术的风向。而这样的方向已经越来越清晰。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再会。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一石激起千层浪，美国汽车研究中心报告提出，汽车行业必须跟上中国速度，释放哪些新内涵。从数据看增势，今年五月中国乘用车在欧洲份额首次超过日本，今年七月中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突破60%，累计占比首次突破50%。新能源汽车产业为何持续跑出加速度？持续深耕绿色转型赛道，加快推进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融合升级，依托市场、产业链、技术，中国新能源汽车将释放哪些产业新活力？如何持续赋能经济生活？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这几天中国速度成为新闻热词，美国汽车研究中心新发布的报告提出了一个核心结论，美国汽车行业必须跟上中国速度。报告中提及的中国速度深层内涵是什么？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为什么会持续跑出加速度？市场的竞争力又体现在哪里呢？演播室邀请两位嘉宾参与探讨相关的话题，我们请到的是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周密和财经评论员杨富江，欢迎两位。我们首先来具体了解一下美国汽车研究中心报告的相关内容。
1: 报告认为，中国速度不仅只缩短产品开发周期，更在于中国已形成涵盖快速决策、数字工程、垂直整合供应链、充裕资金与政府支持政策的完整工业生态系统。政府鼓励制造商将概念迅速转化为量产。美国汽车研究中心总裁科瑞尔表示，北美地区不需要照搬中国的制造业体系，但需减少繁文缛节，加强协作，并投资于下一代汽车的关键能力。该报告还得出结论，仅靠关税和贸易政策无法恢复北美竞争力，必须大幅加快新车从构思到上市的速度，建议对标中国及北美新兴车企的开发实践。
0: 美国汽车研究中心的这份报告核心观点是美国汽车行业必须跟上中国速度。那美国机构为什么会提出要跟上中国速度呢？周老师，你的观察是什么？
2: 我们知道呢，美国是一个汽车大国，这个汽车大国呢不仅仅是它的消费量大，它在生产制造领域呢它也是有很强的这样的一种制造能力的，所以对他们来讲呢，他们一直引以为傲的是它能够满足这种供需的关系。但是呢，这种供需的关系在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改变，就是说我们从传统的燃油车向新能源汽车去发展，但是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美国并没有跟上。其实美国的很多的制造商还是有实力的，但是除了特斯拉以外，别的制造商都没有明确的选择到底是要用燃油还是用新能源。那么中国的企业呢，在这个方面发展非常快，尽管我们最初的这个基础是很低的，但是我们因为这个速度的快速的迭代，其实能实现更快的发展。这样一种发展呢，就导致了我们在新能源汽车的国际市场的占有率，包括对于像北美地区，不仅仅是在美国，在北美地区的我们的市场占有率在迅速的提高。这个对于美国来讲啊，他们不管是政府、智库还是行业，他们觉得就是一件非常不可接受的事情。他认为中国的这种速度的迭代迅速地超过了美国的供需之间的平衡，导致了美国可能本土的供应不足，这种供应不足已经带来了很多的负面的影响。所以我想这个报告呢，其实就想说明这个问题，因为中国在这个方面做得更快啊，这个迭代的这个更坚决，使得我们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比美国更有优势，他们也害怕失去这样一场竞争。
0: 嗯，那我们看到报告中提到，中国速度绝非仅限于企业缩短产品开发周期，而是一整套完整的工业生态系统啊。从这个角度来说。

0: 傅江觉得报告中提到的中国速度这样一个关键词，它的内涵到底包括哪些？
1: 我认为啊，中国速度不是某一个环节快，它其实是整个系统快。那么除了这一份报告呢，麦肯锡最近也出了一份报告更为直观，他说燃油车时代中国新车的平均开发周期平均来看是60个月，但是现在已经大幅缩短到24到30个月，已经打了对折。他说部分车型甚至可以缩短到18个月。那么这种缩短的时间，省出来的时间是怎么来的？麦肯锡的报告说，因为中国车企把65%的测试都放到仿真电脑当中了，软件仿真虚拟原型，我们再叠加一些软硬件啊，或者一些模型的优化，或者是垂直的供应链的整合，每一个环节都能省出宝贵的几个月的时间。再比如说我们总台的新闻报道啊，也多次关注，像郑州的一家汽车生产车间，有400多台自动机器人能够把2500个焊点的精度精确到1毫米，而且呢说平均51秒下线一台新车。为什么能这么快？因为当地周边聚合了600多家汽车上下游的企业，从整车制造到零配件到汽车服务，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一体化的这种体系。再比如说我国黑龙江黑河建成了亚洲第一座封闭式整车4G 低温的测试场，也就是说高寒测试不用看天吃饭了。春夏的时候车企想测试一款车在高寒地区的性能，不用漂洋过海的去南半球，更不用等到下一个冬天，随时随地数据随到随取，这个就是速度。其实我觉得背后更为重要的一点，就是现在的中国车企，尤其新能源车企，它把车不单是当成一个终端的产品，而是当成一个技术平台。我们现在通过什么技术？ OTA 技术， Over the Air Technology， 就是空中下载空中更新的这种技术。大家买一台车就像买手机和电脑一样，产品在消费者手中，但是我们可以定期的收到这个厂家给我们推送来的更新的信息。也就是说消费者买到这个车它只是起点，它后面可以通过不断的 1.0 2.0 的这种系统的更新享受到更好的服务。因为传统的车企呢，可能还在5到7年的一个传统的换代啊或者改款的这样的一个周期，我们现在通过 OTA 技术把车当成一个智能终端，它两者就存在这种代际的差了。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份报告呢，其实也在很直言不讳地说，美国想靠关税或者其他的贸易壁垒让美国重新回到原来在汽车领域。
2: 我朋友他有一个什么样的设计，我也要这样的东西，我可以给这个厂商推送这个工作。那么这样的一个要求呢，其实现在完成起来并不是非常的困难，对于生产企业来讲它不要增加太多的成本，所以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我们的技术的赋能啊。其实大家都看到了，新能源汽车其实不光是一个交通工具，它更重要的是一个流量的入口。我们可以借助新能源汽车建立一个交互的网络，跟我们的朋友、跟别的车辆，甚至跟我们的家用电器进行交互，这样就使得在数字经济时代，我们的这个汽车变得越来越灵活、越来越开放。我想这个对于很多的用户，尤其是以互联网这个时代在诞生的啊、出生的这些人来讲，它是非常需要的，非常习惯这样一种方式的。那么这种技术赋能呢，除了啊对这种消费需求以外，它还会对它的安全、对它的啊这样各种各样的功能进行进一步的增强。而这种增强呢，是不需要花太多的成本的，它是在我们的这个数字经济时代非常重要的一种力量。第三个呢，我个人觉得呢，
1: 超过了50%，这个已经成为稳住整个汽车行业大盘的重要力量，同时也成为中国拉动出口的一个关键的引擎。那么全年来看呢，新能源汽车的出口有望突破400万辆。所以这三重优势的背后，我们看到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从原来的换道超车到现在已经实现了全域领先。我们希望这一个又一个的首次更多的是里程碑，更多的是一个又一个的起点，而未来我们相信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期待。
0: 那接下来我们到黑龙江黑河去看一看，在那里深耕20多年的寒地汽车测试产业，依托技术突破打破了冬季测试的季节限制，建成亚洲首座封闭式整车4G 低温试验场，将冷资源转化为产业竞争力，为汽车工业研发全链条自主可控提供坚实支撑。我们来看最近记者的探访。
3: 这里呢就是红河谷4G 低温试验场，现在呢是7月盛夏，但是大家看我却穿着厚厚的羽绒服，原因呢就是我身后的这道门里面大有乾坤，隔着这道门，门外是炎热的夏季，那门内呢却是恒定的严寒冬季。大家看，现在呢测试车辆正在冰雪路面上展开性能测试。那曾经啊，国内的车企要在夏季开展高寒测试呢，只能漂洋过海远赴南半球，而如今在这

0: 店里呢，汽车高寒测试是告别了看天吃饭，实现了全年不间断运行。
1: 那我们现在就来到了测试车辆的里面，赵工，接下来我们要测试什么内容呢？
2: 我们测试的是冰雪连环路面的操控性能。
1: 哦，
2: 你可抓稳了。
3: 这座封闭式低温试验场内覆盖冰面、压实雪面、沥青等多种路面测试工况，可完成整车底盘、转向等全维度性能验证。这里是目前全球少数可开展整车全维度四季高寒测试的商业化场地，测试标准与冬季自然工况完全等效。要维持数万平方米空间全年恒定低温，能耗控制是行业公认的难题。场地通过智能自控系统按需调节制冷功率，同时屋顶覆盖光伏发电，绿电占比达到40%，再加上地方电网的兜底保障，既实现了测试环境的稳定可控，也契合了绿色低碳的发展方向。这座试验场不仅填补了全亚洲封闭式整车四季低温测试的空白，更破解了困扰国内汽车行业多年的反季测试难题。黑河寒地试车已占据国内超80%的市场份额，从服务传统燃油车到支撑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快速发展，升级后的寒地测试产业正在为中国汽车工业的自主研发提供更坚实的基础服务保障。
4: 目前我们的新能源汽车供应链和产业生态是在稳步扩围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如何持续地保持这样的市场竞争力？周老师，
5: 我个人理解呢，它其实是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方面问题呢，就是我们的汽车这些新能源汽车已经进入的市场，那么对于这些市场来讲呢，我们要保持竞争力，那就需要去建立一个更加完整的生态链。这种生态链呢，包括从我们最初的这个选车到用车啊，用车中的这些售后的服务，再到后面的一些回收，其实现在有些国家已经有更高的要求，比如说电池法案，欧盟要求你的卖汽车你必须把电池进行回收，那么它有更多的要求，这个对于汽车来讲，它一定是一个全生命周期的管理。那么当我们销售的规模足够大，那就会支撑我们的企业有能力在当地去做这种售后的服务和进一步的研发。这一部分的市场呢，我觉得企业要细耕，要精耕，那么这种精耕呢，需要在不同的角度去关注消费者的一些差异化的需求，去关注他们的反馈，他们使用产品的过程中有哪些新的诉求，我们可以去进行满足。那么另一类的这个市场的竞争力呢，我个人理解是对于新的市场，这些新的市场可能现在还没有开拓，企业正在开拓的过程中，有潜力的这些市场都算，比如说我们讲现在非洲的一些大国，人口的大国，他们也有这种汽车使用的需求，那么他们也有一些能源的供应，他们所缺的东西是在于它的一些基础设施，我们这样要去弥补它这样的一些缺口。所以我想对于这一部分的竞争力呢，我们要去以开拓为主，以营销为主，所以不同的市场有它不同的一些需求和它的特点，我们要进行有针对性的探索，来不断增强我们的协同的竞争力，来提升我们在全球的这种市场的布局的这种效率。
4: 嗯，那么面对现在整个全球市场新的变化、新的机遇、新的挑战，富江觉得我们的新能源汽车整个产业链接下来该如何加力深耕？
6: 其实纵向来看呢，如果说过去呢，中国的汽车产业，尤其是新能源汽车产业，靠的是我们的成本优势，靠的是我们的规模的这种优势，扣开了世界市场大门。那么未来呢，要深耕这个汽车市场，我觉得要靠的是技术和生态的这种软联通，就从硬实力到软联通的一个变化。有这么几个建议，第一个建议，就慢慢的要从整车的出口向这个产业链本地化的转移，因为单纯卖车，尤其是当中国制造的竞争力上去之后，是很容易触发贸易壁垒的。那这种情况下，我们通过技术协同是可以化解这种竞争的阻力的。比如说国内的头部的电池厂商在匈牙利也建当地的这个汽车工厂，头部的汽车品牌呢也在这个泰国建立这种整车的工厂。其实可以看出来，在中国研发在当地制造的模式，其实不仅能够规避关税的风险，其实也可以把我们的技术授权啊、合资建厂，把我们的电池技术、把电控系统，包括整个供应链管理的能力嵌入到当地的产业，从原来的产品出口变成中国的制造能力的出口，这就是一种跃升。第二个建议呢，就是也要从市场占领到标准共建。我们现在说我们在欧洲的市场占有率首次超过日本，那么未来我们能不能更多的输出中国的标准？因为中国有全世界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所以我们天然的在充电接口、在通信协议、在数据的保护、数据管理、数据安全等领域，我们是拥有话语权的。那么接下来怎么样把这种话语权翻译成为国际能够公认的一些准则？我们在这种类似汽车网联数据的治理规则方面，更多的发出中国声音，由中国方

0: 方案变成通用的标准，这个未来其实是要在这方面加力的。而第三方面我觉得是要构建绿色的全生命周期的闭环。其实刚才周老师也已经说了，我们要从锂矿的开采一直到这辆车用报废的之后，动力电池的回收，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来回应国际社会对于双碳的这种要求。我们要用零碳工厂啊，绿色供应链等等的，来回应社会对于 ESG 的要求。所以总结来说呢，我觉得未来的竞争一定不是单一的产品的竞争，我单纯的这个产品好还是服务好，而是说要通过共生共荣，让中国制造从走出去变成走进去再到走上去，这样的从量到质的跃迁。
1: 近期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力争达到30%，依托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善高效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持续迭代的核心技术实力，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将围绕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融合加力深耕。

0: 名经济工作时强调，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实务良好开局。那么七月份的经济结构转型，金春觉得主要体现在哪里？
1: 对，我们从投资的数据上其实就能特别直观的感受，
2: 出入境的便利化政策持续优化，离境退税 2.0 版7月1号落地实施，境外游客来华购物、旅行观光、品质消费持续增加，7月份多地离境退税商品的金额实现了大幅的增长，中国游的流量正不断的转化为中国购的增量。
0: 前七个月消费市场呈现了稳步恢复的态势，那么我们该如何评价七月份的消费情况，包括我们看到像暑期消费、文旅消费，还有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的表现究竟都如何？何老师，
3: 好，这个七月份的消费市场呢，呈现总量平稳、结构向优的态势啊，跟我们整体的 GDP 的增长是一致的啊。虽然社会零售总额增速有所波动啊，但是服务消费和网上消费为代表的新动能也增长非常强劲啊，它体现了从这个商品到服务再到体验的这么一个转化过程啊。我们刚才数据也可以看到时间的约束等等啊，这是。我觉得短期内要打破这个负向的循环啊，这是首当其冲的任务。第二呢，我觉得还是要从长期来看呢，还是要保证啊供给和需求的匹配啊。我觉得现在人对美好的生活已经使得他们的消费品位提升了啊，他们越来越需要一些新的产品、新的服务啊。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种啊体验式的服务，还有包括你看现在商品的消费下降了，那我觉得是不是未来会有一些新的商品被创新出来等等，这个和未来的供给也是相关的啊。目前的投资还需要转化成居民能够享用的、愿意享用的商品。
0: 对，所以我们也是期待接下来我们的政策可以精准的破局。从最新的经济数据来看，尽管面临着各种不利局面，我国经济依然保持了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充分显示了底盘稳、抗冲击能力强的特质。同时，随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智能经济新形态不断涌现，新动能成长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也在持续增强。下一步，随着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的集成效应继续显现，新旧动能加快转换，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向好的发展态势将会更加明显。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再会。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激发消费潜力，九部门印发意见，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
2: 下沉市场覆盖城乡，连接产销，服务民生，承载着全国最广泛的消费群体，也蕴藏着最具潜力的消费需求。
1: 优化环境，释放消费需求，补短板，提升服务消费能级，县域消费跑出加速度。
3: 孩子在这玩得很开心，体验感非常好，就是我们一家三口在这一玩就能玩一整天。
4: 这边车型也很多，而且最重要一点就是补贴很大。
1: 活跃县域消费，供给如何全面发力？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印发意见，就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提出18条措施，涉及渠道升级、业态创新、供给优化、流通提效以及消费保障等多个方向。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域消费事关广大民众的生活福祉，也是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那么县域消费的想象空间到底有多大？活跃县域消费有哪些主要的路径？又意味着多少产业机会呢？围绕这些话题，演播室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周密和财经评论员杨富江，欢迎两位。我们先到国新办发布会的现场来了解一下关于这份意见的最新说明。
1: 发布会上，商务部的

0: 相关负责人介绍，下沉市场蕴藏着最具潜力的消费需求，线香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在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意见提出18条具体的举措，将切实激发下沉市场的消费活力。
1: 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提高城乡流通网络效能，畅通城乡双向流通渠道，引导线上线下协同发展。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促进本地品牌守正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业态，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促进商农文旅体融合发展，
2: 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
1: 此外，意见还将从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硬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3: 发布会提到了一组数据，今年一到七月份，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高于城镇1.3%，已经连续55个月高于城镇或基本持平。商务部方面概括为县域消费跑出了加速度。周老师来说说，你怎么看待这组数据？你觉得县域消费的这样一个想象空间到底有多大？
4: 其实呢，我们知道55个月还是很长的，也就是4年多的时间。那么这么长的时间里边呢，这个县域经济的消费一直是快于城市的消费。我觉得本质上它反映的是一种趋势，它不是一个短期的现象。那么为什么能够连续保持这样快的增长呢？我觉得应该来讲，它是有很多因素组成的。首先，就像刚才您提到的啊，整个的县域经济的范围非常广，占我们国土面积的90%以上。那么这么大的一个空间呢，就意味着有更多的差异化。这种差异化呢，就可能带来更多的增长空间。我们知道呢，其实市场消费的主体是非常多元的，县域呢是我们国家的经济的最基本的完整的单元，也就是说在县域这个层面上呢，它是有完整的经济结构的，那么它下面可能再往下呢就会更加的细分一些，所以从县域的角度来讲，它是可以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一个综合体的。
5: 第二个呢，就叫通物流，因为要破解现在的这种乡村物流、县域物流是下行贵、上行慢的这种痛点，我们通过客货邮的公交的这种联动，通过统一仓库共同配送，或者说无人车做辅助等等，一方面呢，把常规的这些货物的物流的速度提上来，同时呢，我们借势把冷链物流，或者说大宗的新能源车呀、家电的回收的通道给它建立起来，才能更好的实现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也就是说让工业品能够进得了村儿，让农产品能够快速的出来。而第三方面就是要提服务，因为相比于实物商品，其实县域消费在服务方面的短板更加容易被忽略。那么这种情况下，对于县域的这些地方呢，不妨因地制宜，缺什么我们就补什么，也逐步的完善15分钟便民生活圈，那根据各地的需要，可以补餐饮啊、补电影啊、消费娱乐，或者说补一补一些康养托育，把大集、村超以及这种非遗的节庆做成农商文旅体集合的这种消费的场景。所以总结来说，我认为县域消费一定不是城市消费的一个低配版，而恰恰应该成为我们目前扩内需的主战场之一。而补东西、通物流、提富这三管齐下，才能够让占比将近40%的这样的一个社零的权重的这个乡村消费下沉市场，从跑出加速度，未来要变成激活消费活力的一个新的场所和新的空间。
3: 嗯，那今年以来呢，我国县域商业体系加快补短板、提品质，消费市场供给持续优化，带动县乡消费市场活力持续释放。
1: 在山东泰安肥城，当地新落成的首个集餐饮、购物、文化娱乐等功能的商业综合体里人气十足，商场里 XR 影院、 VR 体验馆等服务消费类店铺占比超过60%。
6: 孩子在这玩得很开心，体验感非常好，就是我们一家三口在这一玩就能玩一整天，然后不管是休闲啊、娱乐、吃饭都能满足我们的需求。
1: 在位于宁夏银川市贺兰县的金桂大集，除了日常瓜果蔬菜、日用百货，还多了一片展销区，崭新的新能源汽车、洗衣机、冰箱等产品整齐排列，还有适老化产品供老年人体验选购。
7: 这边车型也很多，而且最重要一点就是补贴很大，所以考虑要换一辆。

0: 看别这个冰柜下乡补贴着呢，啊，看这补的力度相当不错，啊，卖了一台。
1: 商品越来越丰富，物流配送也越来越方便。在海拔近3000米的青海海西州乌兰县，当地今年新开通7条无人快递车线路，覆盖11个邮政便民服务站。在云南文山马关县，乡村快递处理量与日俱增。
2: 从网上下单，海南的海鲜还有全国各地的新鲜水果，只要2-3天的时间就能。

0: 现在是晚上21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3: 从大型邮轮到 LNG 运输船，上半年造船工业皇冠上的明珠频频摘取，中国造船业有怎样的硬实力？
4: 中国造船工业呢，就是在继续进步，而且呢速度还很快。
3: 经略海洋，逐梦深蓝，15五开局，如何激活海洋经济发展新动能？
5: 我们立项一共发明专利一共是158项，我们每年要投入这个研发费用5000多万。
3: 经济半小时，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我国是一个陆海兼备的海洋大国，拥有约300万平方公里的主张管辖海域。这片广袤的蓝色疆域为我国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战略空间和丰厚资源。自然资源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达11万亿元，比上年增长5.5%。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相关领域保持稳步增长态势，蓝色引擎动能强劲。那么上半年蔚蓝海域涌现出哪些产业发展新亮点？面向15五，蓝色宝库又将如何激活发展新动能呢？一起来看记者调查。
1: 上海外高桥造船厂，中国规模最大的船舶制造基地之一，被誉为中国第一船厂。这里诞生了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也已经建造完成，进入内饰装修阶段。
2: 现在的这个阶段呢，其实已经到了接近完工了。你看，客人师傅们都是在做一些非常具体的一些美化工作。
1: 目前爱达花城号整船完工进度已经突破98%，距离正式扬帆起航仅剩最后一步。这艘大型邮轮船体总长341米，相当于三个标准足球场首尾相连的长度，高度更是堪比倒置的埃菲尔铁塔，规模肉眼可见，气势十足。全船配备2130间客房，最大载客量可达5232人。爱达花城号就像一个巨大的海上城堡，里面的设施应有尽有，

0: 游轮可以做到身旁体具，身手灵活。船长魏之义告诉记者，整艘船的操控奥秘就藏在船底的两组巨型螺旋桨上。
1: 它的操作灵敏度非常高，它咱们360度旋转呢，不是指螺旋桨本身，是整个这个吊舱式的整体，它整体是可以360度在这个水平面上去旋转的，所以是更便于我们操纵船舶转向也好啊，甚至紧急情况下的掉头。
0: 这两组螺旋桨支持360度全方位独立旋转，再配合船头的侧向动力系统，彻底解决了巨型船只转向难、停靠慢的难题。
1: 一个螺旋桨呢，相当于咱们家用小轿车1.6排量200辆，那么两个加在一起呢，就相当于400辆咱们家用小轿车的这个推进力量。
0: 驾驶游轮固然不易，管理游轮则更具挑战。以爱达花城号为例，满载时约有1250名船员和5000多名乘客，这对团队管理和游轮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要求。国产游轮的强势崛起，不仅补齐了我国高端游轮制造的产业短板，更硬生生闯出来一条属于中国本土游轮人才的成长快车道。
2: 准备，跳！
0: 在上海海事大学的校园内，正在进行一场海上求生的考核，几十名身着旧喜。近年来，游轮出行热度持续飙升，预订量和销售额也在连年稳步上涨。
3: 自从这个国产游轮上线以后，增加了4-5条这样的产品旅游线路。我们国产游轮呢，就是咨询人数跟报名人数占我们整体的人数的50%以上，这个游轮的跟团游占到我们店的10%-15%的份额，游轮的销售营业额的增长差不多有20%。
0: 更关键的是，国产游轮早已跳出单一海上出行的局限，成为撬动母港城市及长三角全域文旅消费的超级纽带。
4: 对，通常差不多每个团体通常超过30%的客人会提前1到2天来到上海，饱览一下上海的风光，然后同时去吃吃上海周边的美食，然后他们再去上海的吴淞口去登船。回到上海以后，他们一般都会大部分时间会去到苏州或会去到杭州进行游玩。
0: 从首制船爱达魔都号的从零起步，艰难破冰，到爱达花城号的经验复用、精准迭代，如今中国造船业在大型游轮领域实现了从造得出到造得精、造得快的跨越。
5: 目前我们的那个3号船和4号船和船东已经签署了合作意向书，爱达花城的一个建造真正起到一个承前启后的一个作用，未来3、4号游轮的建造能够真正实现国产大型游轮从一到 N 一个批量化生产能力的一个跨越。
0: 大型游轮只是今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制造领域发展的一个缩影，如今在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中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世界第一。在大型船领域，我国超大型原油船、大型汽车运输船、散货船和万箱级以上大型集装箱船的订单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80%。更值得关注的是结构变化，今年1至6月，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68.4%，订单涵盖甲醇、乙烷、LNG、纯电动等新能源动力船舶，订单结构持续向高端化、低碳化转型，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的3大特征。
6: 按照新发展理念，在高质量发展中提升我们的能力，拓展新的发展空间，把我们现在庞大的建造优势进一步得到巩固和提升，在绿色化、智能化这个方向上取得更大成绩。那么今年实际上 LNG 船的成交在全球市场用 CGT 来算的已经占了14%。
0: LNG 运输船是运输液化天然气的特种船舶，是衡量一个国家船舶最尖端精密制造能力的标尺。由于和能源安全密切相关，且设计与建造工艺极其复杂，与航空母舰、大型游轮并称为世界造船工业皇冠上的明珠。中国船舶集团下属的造船企业沪东中华为马来西亚石油公司建造的大型 LNG 船柔佛公主号养殖水体达到8.3万立方米，约等于30个标准游泳池的蓄水量。在这里，这些鱼儿们的房子不仅够大， 还满满智慧范儿，搭载的全船智控系统

0: 可以实现养殖环境监控、集中自动投饲、传岸一体化管控。鱼儿们在这里就像住上了海上的全屋智能房，各项数据一目了然，一键调控。
1: 实际上我们的养殖工台上每个养殖舱里边都设置了很多的传感器，那么通过这些传感器检测到数据啊，会传送到我们的养殖平台上，那么当任何一个环境数据随着数据发生变化，不适合鱼类养殖生长的话，我们可以随时的调换锚泊地。
0: 苏海一号不仅是一个智能的养殖平台，它还搭配了船载、出加工中心，刚起捕的三文鱼通过泵吸通道进入加工线，再经过扎塞放血、去脏、预冷、装箱等环节后，在船上完成初步的加工处理。完成初步加工的三文鱼随即装箱，通过鱼货运输船转运上岸，再根据不同
2: 产品呢，通过分拣中心直接就发送给客户了。还有一部分呢，是进入到金身加工的环节，最快24小时可以到达国内大部分的这个市场。那么这在时效上，在新鲜度上是一个很大的提升。
0: 数据显示，目前国内三文鱼市场规模已超100亿元，80%以上依赖进口。苏海一号稳定运营后，满产每年可达6000到8000吨，相当于每天市场上多出20吨的国产鲜鱼供应，将为国内消费者提供更多选择。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中明确提出，构建多元化15供给体系，推进深远海养殖和现代化远洋。
3: 细胞因子训练自身体内的这种战斗部队的力量来杀死肿瘤，机制途径完全是不一样的。
0: 作为全球首个进入临床试验的免疫抗肿瘤海洋多糖一类创新药 ,BG136 填补了国际医药赛道的空白。近年来，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稳步发展。据自然资源部消息，2025年产业增加值已达996亿元，14/5以来增长近40%。全球公认的海洋原创新药有16个，其中2个来自中国，且都诞生于青岛。除了 BG136， 在青岛更多的海洋药物研发仍在继续。这里是青岛海洋生物医药研究院，胡婷正在为一款海洋药进行原料检测。就在2个多月前，这款药物刚刚获批进入临床试验。
4: 我们做的是就 LY103样品的它这个原料药的一个稳定性关键指标的检测。我们这个样品检测完了以后，就是证明它的原料药能够达到上临床实验的这样一个标准，后续的话这个原料药就可以用于我们的这个临床批的制剂的生产。
0: 这款名为 LY

0: 操作，价格便宜了，操作门槛低了，3D 打印机销量成倍增长。目前陈波一条流水线30多个工人，2分钟组装一台机器，白班夜班交叉，一天产能800台，这样的产线他们有将近20条。然而即便是工人们加班加点，仍然供不应求。
1: 现在基本上是拉满在做，但是呢这个物理的这个极限呢就已经到这里了，所以我们要通过建设新的这个产能基地来进一步的来释放我们的产能建设。
0: 这个厂房是陈波2018年租下的第一个厂房，这些年陆陆续续在周围租了12栋楼，工厂年收入也从2018年的2个多亿增长到去年23个亿，翻了近10倍。由于订单暴涨，现有产能已经无法满足交货需求，这个月底陈波就要把工厂搬到距离这里10公里外的新基地。
1: 但在早期的时候，我们刚搬进来觉得这里太好了，虽然现在看非常的拥挤啊，但有一个什么1000多平独立的这个产线，对早期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进步。然后产能也没那么高，可能一天做下来呢也就个几百台，这个悲喜交加的这种感受，我本人来说是对这里非常有感情，因为这是自己的一个老的一个根据地嘛。每次带这个关联的这个朋友也好，或者是供应商也好，我们总会先落脚到这里。但从今年之后呢，我们可能就再也不会来到这里的厂房了。同时又非常的这个欣喜，就是企业
0: 来不及和过去告别，陈波就要赶往新的厂房，那里正在加紧布置新产线。
1: 你可以看到，就是像这一条的生产线，对比我们老的生产线，它这个长度上来说，一个流水线增加了差不多是20米。原来的我们1层楼最多就布置一条生产线，但现在你看到这里左边一条生产线，那边右边我们也同样布置一条生产线，一共5层的纯生产线车间，那就有10条大的生产线，那月产能呢就可以去到接近13万台，年产能规划是150万台。
0: 爬墙北1米柜台起步，到全球消费级光固化 3D 打印机出货第一。陈波的故事是中国消费级 3D 打印产业爆发的一个缩影。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产量同比增长 48.5%。 同时海关总署发布的出口统计数据显示，1至5月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出口294万台，同比增长 90%， 出口货值达到了78.2亿元，同比增长 106.8%。 全球每卖出10台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就有9台来自中国。
1: 我们每一年都处于扩张产能不足，再扩张产能再不足。
0: 不只是消费级 3D 打印，在深圳工业级 3D 打印同样火爆。江泽兴此时正在检查昨天下午收到的急单，和刚刚看到的 3D 打印设备不同，这里生产的都是尺寸超过1米的大家伙。
2: 这台设备是1米7的，目前在国内使用率是最高的。像我们这个设备又叫光固化设备，它的材料属于光敏树脂，激光扫到的地方分子聚合它就凝固了。你看像我们每打一层它刮刀会涂一层，激光扫完它就下降一层，刮刀又涂一层，激光又扫一层。
0: 这是大型光固化 3D 打印机，能打出比头发丝还细的结构，比如汽车内饰件、医疗模型、精密零件等等。
2: 像我们是昨天下午接了25件超大件，像我们正常在设备上可能是30多个钟头，这个件比较大，然后48个钟头可以交付到客户手上。对，像我们目前这个已经工作了22个钟头，还有14个钟头就做完了。如果用原有的开模的话，可能要几个月时间，因为太大了，它模具周期也非常久。
0: 这一组刚刚从页面升上来的材料，就是打印完成的汽车内饰件。江泽兴告诉记者，工业级 3D 打印不仅制作时间可以缩短，那些形态各异、结构复杂的结构件

0: 3D 打印可以批量打印，同步一次成型。
1: 像我们这台设备是台850的设备，我们在850×850的范围内，能摆多少件它都能一次性做出来，它只要摆得下，能摆多少能做多少。
0: 传统加工是一个一个做，
2: 这个储能的这个需求量肯定是快速的一个发展啊，而且是一个必备的一个基础设施了。
0: 储能电池的爆发是整个锂电池产业的一个切面。工信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锂离子电池产量同比增长39.3%，储能电池出货量同比增长超80%。同时，算电协同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算力与电力第一次被纳入同一张蓝图统筹规划。6月25日，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2030年新型储能装机目标为3亿千瓦，截至2025年底，全国新型储能装机规模为1.36亿千瓦，5年时间还要再翻一倍以上。
2: 现在不是叫能源，我们叫能量，而且要绿色的能量，啊，所以说你。西北地区为什么现在大家都往
3: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4: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0: 集成电路跃居第一大出口商品，中国制造正加速向高附加值跃升。
5: 我们出口增速的话，肯定超过了200-300%，就是几倍几倍的成长。这个不是10%的成长，是几倍几倍成长。
0: 从充电桩到新能源重卡，绿色能源全产业链加速出海。
6: 今年上半年啊，我们整个的收入呢1496亿元，同比增长了42%。出口收入呢，更是实现了快速发展。今年上半年出口收入365亿元，同比增长了49%。
0: 经济半小时，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海关总署近期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 25.47 万亿元，规模历史同期首超25万亿元，同比增长 16.9%， 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在全
1: 肯定超过了200-300%，就是几倍几倍的成长，这个不是10%的成长，是几倍几倍的成长。首先当然有个起点低的问题，但是那个增速是非常快的。那我们预计今年相比于那个去年的话，肯定是我觉得5倍10倍，那明年的成长可能还是非常非常快。
2: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这家企业的海外营收依旧迎来爆发式增长，突围的密码是什么呢？
1: 把一个真正的全产业链叫我们叫 IDM 模式，自己设计，自己制造晶圆，自己制造芯片，自己封测芯片，然后发给客户，所以一个全产业链的一个自主可控。
2: 依靠 IDM 全产业链模式实现自主可控，构筑起企业

0: 是几倍几倍的成长。
1: 旺盛的市场需求让这家企业的订单已经排到了2028年。为保障订单交付，企业持续加大投入，推进产能扩张。
2: 然后您看到这一片的话，就是我们去年扩产，去年年底投入使用，也就是为了今年的产能做好的准备。然后您到这边正好到窗边，哎，就看到了那边是我们的正在建的一栋厂房，哎，这个是今年年初建的，然后到今年年底也就能投入产使用。
1: 加码扩产，新建厂房，这家公司正是西安半导体产业蓬勃发展的缩影。依托集成电路、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等产品的出口动能，西安半导体相关产品出口规模实现成倍增长，成为拉动西安外贸出口大幅增长的核心引擎。
3: 从出口规模来看，全市的集成电路出口1546亿元，同比增长了2倍，自动数据处理设备这个出口530亿元，增长3.4倍，半导体产业出口已经达到1000亿的规模，且今年成倍的增长是拉动我们全市外贸增长的核心引擎。
1: 今年上半年，中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合计拉动出口增长6.9个百分点。除了含锌量增加，以电动汽车、锂电池为代表的绿色产品出口同样势头不减，出口含绿量也持续攀升。上半年，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中国绿色产品高度契合，这成了出口增长的重要。
2: 较去年同期同比增长8.3%。
1: 据介绍，中欧班列的运输时效也已大幅提升，全程时刻表从17到20天已经压缩到10到12天。中欧班列长安号构建起安全稳定的欧亚陆路物流通道，让西安制造全国产业链配套产品拥有了独立可靠的出海路径。这一天，在西安港务区的海关监管区，记者认识了一位跨境电商服务商李慧。
4: 这个场地呢是海关的跨境电商监管区，也是在我看来是我们中小型的制造型企业出海的一个缩影。然后海关在这里边呢完成我们所有货物的查验啊，我们申报完之后在这儿做现场查验，然后从这里装箱，然后上场站，然后按照中欧班列的发运来讲从那儿发走。
1: 李慧的公司主要为中小企业提供一站式出海服务，今年上半年外贸表现亮眼，他们也从中分享了红利。
4: 我们2025年的1月到6月，基本上贸易额是在进出口额在2.4亿，我们的服务费收入基本上是在380万。那么今年1到6月，我们整体的贸易额是4.6亿，那么整体的服务费呢，大概580万上下。
1: 今年上半年，西安市的外贸表现成绩单如何呢？有关部门的统计数字给出了答案。
3: 今年上半年，我们西安市进出口强势增长。据海关最新数据，已经达到4502亿元，增速96.2%，其中出口3551亿元，增长121.3%。
1: 海关统计数字显示，西安市今年上半年的贸易额已经超过了2025年之前历年全年规模。今年上半年的外贸进出口增速，在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中排名第一。西安凭借向新向绿的硬核科技产业实现外贸跨越式增长。另一座内陆城市济南今年上半年的出口增速同样稳居全国前列。
5: 今年上半年，济南市完成进出口1575.4亿元，同比增长27%，高于全国平均10.1个百分点。特别是出口完成了1036.4亿元，增长28.9%，高于全国平均。
6: 摆摊一天就能卖出10万元。2025年，江苏东海县的水晶交易额达606亿元，同比上一年增长超过30%。大吉热闹繁华的背后，是东海水晶产业40年的持续积累。东海县位于我国江。

0: 江苏北部因水晶资源储量丰富，被称为水晶之都。上世纪80年代，东海的水晶生意从提篮小麦开始。1989年，东海建起了第一个临时市场，1200个摊位，当年交易额就达到了7000万元。但东海的水晶矿产多为是以小规模开采的鸡窝矿，曾经粗放的开采模式导致本地资源逐渐萎缩。然而当时水晶加工和贸易已经初具规模，看到产业发展潜力的商人们开始另辟蹊径，出海淘金。
1: 我呢是第一个去非洲的，去非洲赞比亚。
0: 上世纪90年代初，刚过20的段根银远赴非洲，成为最早踏出国门的淘金人之一。回想起第一次出海淘金的经历，段根银至今记忆犹新。
1: 我就一个人，那时候真的国外从来还没去过，首先有这个语言障碍，我就找一张白纸啊，写上我的用汉语拼音把我的名字写上去。
0: 在语言不通的异国他乡，段根银开始了自己的淘金之路。经过1年多时间的打拼，段根银终于在赞比亚站住了脚跟。
1: 95年去呢，就是96年就有收获了，因为当时从那个赞比亚发货柜啊，那时候根本想都不敢想，27
2: 生产的过程当中完全可以通过机器来实现它了。
0: 吉明阳说，继承传统，求变求新，是当下很多水晶从业者获得成功的关键。新技术的应用不仅改变了传统的手搓生产方式，更给从业者的设计理念带来根本性的变化。如今在东海有超过30万人从事水晶相关行业，有各类水晶加工企业3500多家。匠人们用创意和巧手让水晶焕发出夺目的光彩，而电商主播们则靠一根网线、一部手机，把水晶制品卖到世界各地。在一个跨境电商直播基地，操着不同语言的电商主播正在对屏幕另一头的国外客户介绍东海本地的水晶产品。这是走播，主播化身探店达人，边走边介绍。这是不久前流行起来的新方式，竞拍直播，上百种商品，价高者得，抢到就是赚到，情绪价值拉满。
3: 基本上就是我们以低价的模式起来，比如说本来3美金的东西，我们2美金或者1美金就开始起拍了，然后的价高者他就会得到这个产品。
0: 除了零售，这里还有另外一条赛道，批发。一筐一筐的水晶统一定价，整筐出售。
4: 购买力非常高的还是以批发商为主，美国的小商贩他们基本上每周都会有进货需求，那这个时候我们的直播间就专门为他们提供这样的选择，所以说我们其实客户复购率很高。针对这个
0: 产品，3年前张磊磊还是一名英语老师，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走进水晶直播间，发现自己在讲台上练出来的口语在镜头前有了用武之地，于是他转行做起了跨境电商主播。3年时间，他带出了上千名主播，很多人从这里走出去，自己开了新公司。今年上半年，张磊磊他们公司的直播营业额达5000万元。
4: 他会先问，他说，哎，你们这水晶是哪里的？我没说东海。
5: 也可以任意调整。
0: 在这家公司的生产车间，10多名美甲设计师正在工作台前忙碌。为了提升产品的附加值，他们还推出了融合非遗珠宝工艺的水晶镶嵌高端款。
6: 你看，像这里面，像这个点，这个我们就是微雕，然后这个就是掐丝珐琅，这一点的话就是珠宝这种豪镶，然后这个就是微花。你像这一款的话，100元左右就可以完成。像这种，富有工艺的，我们就是1000元以上了，甚至1万元更高的价格。
0: 现在李轩他们公司每年生产穿戴甲30万副，年销售额超2000万元，其中绝大多数高附加值产品都结合了水晶镶嵌工艺。凭借这一份份精心雕琢的指尖美丽，李轩他们的穿戴甲成功敲开了海外市场的大门。
6: 像你看到这些水晶款，还有像这一款的话是青花瓷与这个水晶做结合的，这一款的话在海外的销售市场非常的好，我们基本上现在出海的比例占到50%，后期的话我感觉海外的市场会越来越大。

0: 小小穿戴甲带动江苏东海近50,000人从事相关行业。为了推动产业发展，当地还制定推出了全国首个手工穿戴甲团体标准。根据预测，2026年东海县穿戴甲年产量将突破5亿副，销售额达300亿元。从中国水晶之都到世界水晶之都，东海用了13年，但当地人很早就发现一个秘密，脚下这片土地不光产水晶。
1: 用通俗的话说，长好的是水
0: 晶。去了另一个车间，他们不拼颜值，但纯度更高，赛道更硬。在一家石英制品企业的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赶制一批特殊的产品。赵广通是这家公司的负责人，他告诉记者，这批产品从外形上看着普通，却是专门用于化合物半导体晶体生长的器件——石英干锅。
2: 这个石英干锅的用途呢，就是把一颗紫晶放在里面，在高温条件下生长出半导体用的晶体。打个比方，把一颗种子放在花盆里面，然后它会长出禾苗，然后我们这个干锅就是这个花盆，是一个容器。
3: 那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花盆，一个培养皿培养出来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2: 就是砷化镓或者磷化铟的晶体，用在半导体、雷达、光通信还有汽车的一些芯片上面。
0: 你可能想象不到，生产这些半导体材料花盆的原料竟然和当地的特产水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4: 东海水晶与石英干锅的原料是同源的，核心都是二氧化硅，是我们独特的产业优势。天然水晶的纯度只有3N，只能做普通的工艺品。我们通过自研的提纯技术，将石英原料升级为5N 半导体级别的高纯砂，实现了初级矿石资源向高端半导体耗材的蜕变。
0: 赵广通告诉记者，石英干锅从2寸到8寸，尺寸越大，对纯度和精度的要求就越苛刻。石英砂的纯度通常用 N 来表示，5N 就代表二氧化硅含量达到了99.999%。20年前，当客户第一次拿到图纸找上门时，国内能做这个产品的企业几乎没有。如今，赵广通他们生产的这款产品，最终合格率可达98%以上，在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70%。近期 AI 算力爆发，磷化铟需求暴增，赵广通他们石英干锅产品也供不应求，他们正打算再扩建几条新产线。
4: 目前我们的产能是每月大约5000套，然后通过扩产之后，我们预计的产能达到每个月10,000套。
5: 整个元素的杂质分布情况怎么样？
6: 在哪里都可以，都很好。
0: 早上一到公司，张瑶就来到产品检测中心，查看新下线产品的质量情况。这是他近年来每天上班雷打不动的习惯。
5: 如果发现有突然性的质量变化，一定要及时汇报，我们到时候及时处理。
0: 之所以对产品品质这么关注，是因为他们生产的产品是用在核聚变装置上的激光光源管，一个装置要用10,000根光源管。在张瑶他们研发成功之前，国内没有企业可以生产这类产品。
5: 我们的纯度是99.997%，而这个纯度保证了它在后期的使用寿命和透过率上达到了这个供方的要求，就是最终实现了这个项目现在稳定输出。但实际情况是，我们在里面掺杂有特殊元素，它对这个紫外吸收啊，这个是有一定要求的。
0: 一根本来就很纯的石英管，还要在里面掺杂特殊元素，既要纯又要加东西，听起来像是矛盾的。但正是这个矛盾的配方，决定了这根管子能不能在装置中发挥作用。
5: 我们把这个杂光全吸收掉之后，剩下的纯净的光输出的话，它是大概好多组的这种大激光组器件、光源器件，它收集到最后呢，是形成一个，大概是把太阳照到地球上所有的光收集起来，能量效果。
0: 原理听上去不难理解，但张瑶他们的研发过程却充满艰辛，调整配方，提高纯度，稳定透过率，每一项都要反复摸索和验证。经过10几年时间的持续攻关，2017年，张瑶他们的产品终于通过了验收。
5: 当时其实验收报告很简单，就是通过验收4个字。但不光是这4个字的事情，我们10几年的心血就在4个字里面，确实很开心。
0: 如今，张瑶他们的这款石英管产品已经实现稳定。

0: 生产，年销售额超过4000万元，仅这一款产品就占到公司销售额的近1/6。而张瑶他们的研发脚步还在继续，
1: 还能提升0.5%到1%左右一个技术水平，就整体就是能让产品更可靠的为大小母进行前程加瓦吧，提供了一个更好的保障。
0: 2025年，张瑶他们公司各类石英产品实现营收2.4亿元，预计今年将达到3亿元。近些年，他们还积极拓展海外市场，年出口额约6000万元。在东海另一家硅产品企业的会议室里，行政部经理董黎黎正在和同事们逐条梳理一份产品质量标准。他们生产的不是普通的零件，而是用于加工航空发动机涡轮的陶瓷行芯。
2: 陶瓷行芯的作用就是在铸造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时，给它的内部做出极其复杂的冷却通道，就像给心脏搭出精密的血管网络。1500多度的这个金属液要从它的身上流过，形成极其复杂的涡轮叶片。
0: 董黎黎告诉记者，制造陶瓷行芯的原材料同样是二氧化硅。那么，从二氧化硅到陶瓷行芯到底是怎么变化的呢？
2: 我们这个行业内的话是一种高纯的石英砂，然后这个高纯的石英砂呢要经过原料的一个配比，压制出一种叶片的一种形状呢，它要经过一个高温的一个72小时的一个烧结，这时候呢我们的二氧化硅它就变成了特种陶瓷。
0: 在企业的修芯车间，工作人员是一员。
3: 在东海采访时，我们听到的最多的一个词儿是转，有从传统手工转向数字制造的转变，有从卖原石转向卖文化的转变，更有从工艺品赛道转向硬核科技赛道的跨越。江苏东海凭借资源优势和集聚优势，走出了一条因地制宜、点石成金的县域产业发展之路。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因地制宜培育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东海的产业密码其实并不神秘，那就是永不满足的创新精神和敢为人先的国际视野。当传统资源优势与开放的眼光、优秀的文化、前沿的科技相结合，一块小小的石头也能拥有撬动产业发展的无限可能。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在城市的街头巷尾，经常可以看到匆忙赶路的外卖骑手。由于算法的限定，他们必须在规定时间内把外卖送到消费者手中，否则就算配送超时，要被扣佣金，还要被罚款。为了避免超时扣分，影响接单收入，骑手不惜闯红灯、逆向行驶、超速骑行，甚至边骑行边看手机接单，由此引发了不少交通事故。据江苏苏州公安交管部门统计，全市即时配送骑手约6.5万至7万人，而今年上半年，骑手交通违法就高达6.53万起，交通事故6800余起。也就是说，在半年时间内，骑手数量与查处的交通违法数量约为1:1。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曾发出提示，督促互联网外卖企业加强对员工的交通安全教育，提醒送餐员和相关从业者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严禁闯红灯、超速行驶、逆向行驶。
1: 算法精准计算出来的配送时间，让骑手一直困。

0: 世界容易。现在可以说非常奇妙的，它可以经过复杂的代谢或者酶促反应生产非常复杂的分子，而且非常高效，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它可以是利用可再生原料来生产的，所以这种生产方式就决定了它是可持续的。第三，它是绿色环保的。怎么来说呢？所有的生物制造的生产方式都是在常温常压下反应生产的，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很多的化工厂实际上是一种高温高压体系在生产的，所以这就意味着大家大可不必担心有爆炸的风险，有产生污染的风险，因为这个体系如果有毒，微生物也早被毒死了，所以它能生产就意味着这个它的毒性是不会太大的，这是跟传统的生产方式来讲，它是一种绿色低碳又是一种高效的未来的新的产品的生产方式。
1: 目前生物制造正在加速融入我们的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它都发挥了哪些作用？一起来看前一段时间总台记者的走访。
2: 在福建省漳州市华安县的一片山头，春茶机械化采收后，茶叶种植户陈晨辉正在进行防治病害的喷洒作业。
3: 我看您就直接上手了。
4: 没事，这个没毒。
3: 就待会儿喷的话，会需要戴口罩或者是戴什么吗？
4: 不用，没有什么味道了。这个
2: 陈晨辉喷洒的并非传统农药，而是一种微生物菌剂。这种细菌以植物叶片代谢过程中释放的甲醇为营养来源，从而实现与植物的共生。它还能分泌生长素及其他多种代谢产物，提升植物叶片的抗病能力。
1: 我们讲生物制造，首先制造，刚才您也提到了工业化生产，那必

0: 带呢就是利用秸秆，因为秸秆的量比我们粮食的产量会大。但是实际上这个里头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秸秆生产化学品或者生产一些食品的情况还没有真正的工业化。
1: 基因编辑理性设计为核心的合成生物的时代，继续来看总台记者的采访。
2: 在山东济南的这家生物科技企业，依托全酶生物合成工艺，以葡萄糖为原料合成甘素的中试研发工作正在稳步推进。甘素是临床中核心的抗凝血药物，长期以来工业化甘素主要从猪小肠黏膜提取制备，但动物源甘素天然存在糖链结构不均一、组分杂乱的问题，直接导致药效稳定性差，抗凝活性波动明显。精准设计甘素糖链分子是技术攻关的核心难点。过去药物分子设计高度依赖研发人员的经验及大量重复试错，如今 AI 生物计算工具全面赋能研发过程，大幅缩短攻关周期。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生物制造产业总规模达 1.1 万亿元，生物发酵产品产量占全球 70% 以上。
1: 我也看了一个报道，说我们的酶以前要筛选出来有用的酶可能需要几年的时间，现在靠我们的基因编辑手段，靠我们的人工智能的辅助，可能几天的时间就已经完成了。
0: 传统的生物制造来看，它是靠实验室做出实验再进行工业放大的，这是一种模式。在这个比如说这个酶的改造，我们过去是靠比如说突变完了以后，现在技术已经延伸到我们靠定向进化，再到了现在靠计算机辅助的设计和人工智能的结合，这个技术你就可以可见酶的设计在2018年和2024年两次分别获得了诺贝尔的化学奖。从这几年发展的非常快，特别是2024年人工智能辅助的酶的设计。那么从细胞的这个设计来看，过去我们细胞代谢途径有非常多的可能性，过去也是靠什么？靠实验，靠经验，现在来看呢，我们就不是说靠实验靠经验了，我们是靠什么？我们是靠人工智能的大数据的分析和计算优化。最典型的，我们已经做出了数字化细胞工厂。这数字化细胞工厂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把所有的细胞代谢网络已经变成数字化了，这个虚拟的数字化细胞工厂就不用你自己去做实验了，我们可以靠计算机在里头给你走哪条途径最佳，哪条途径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它都会碰到。所以这样我们设计出来的，你就直接按照这个实验去做就能做出来了。这样可以节省的人力和物力来看，可以是几个数量级的下降。所以过去我们有时候设计一个细胞经常要耗几年时间，一个学生做毕业论文的时候他3年只需要能改造出一个细胞就 OK 了，现在可能就用1-2个月 OK 就可以了。所以这就是人工智能赋能，人工智能给生物制造的增添了新的翅膀。这个里头我们就说产生了什么呢？叫倍增效应。未来人工智能和生物制造结合，可以说是真的是生物制造从研发到产业化的周期可以大幅度缩短，而且还可以节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1: 您在从事科研和一线教学经历非常的丰富，您能不能给我们总结和梳理一下，您觉得在未来一段时间会对我们的健康产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的生物制造。
0: 好，可以说生物制造未来对健康产业是非常重要的，应在中低端的产品为主，就是大宗的发酵产品为主的，比如说氨基酸的发酵、维生素的发酵等等吧，这些呢就是传统的发酵产品为主的。现在来看呢，实际上在一些药品的做的，还一些做一些生物能源的，像美国的生物能源，它一年的它的燃料乙醇都到了5000多万吨，我们中国它有200万吨，其实这些东西也是差距比较大的。将来我觉得可能在健康，还有在大宗化学品，还有关键的一些材料方面，我觉得这个还是差异比较大的，这块我觉得未来可能是大有可为的。
1: 您觉得要弥补上这个差距或者说差异，我们需要哪些关键的短板需要补足吗？
0: 在我们生物制造关键的一些基础的数据库，包括一些设

0: 设计的软件，来看这些都是国外的。你来看，比如说酶的设计的软件，比如我们数字化细胞工厂设计的软件，乃至我们整个过程优化的设计软件，基本上还都是国外。再有一些呢，就是我们有一些高的新的技术，我们还要迎头赶上。比如现在我们一些酶的改造技术，像我们的基因编辑技术这些方面呢，包括基因的合成一些技术这些方面呢，应该说很多还是首先在国外开始研究的。我们要
1: 需要有序管理，而广泛分布的基站可以为相应能力的落地部署提供便利。
2: 张院士，可能我们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受，说 5G 现在我们都在用，速度已经很快了，那还有必要再用 6G 的技术吗？您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科普一下 6G 究竟是什么，它的必要性究竟在哪儿？
3: 这是一个经常被问到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其实它已经超越了这个问题的本身了。就大家知道，就是在我们通信的过去的通信的话呢，基本上完成的是人与人之间的通信，那是在 4G 的以前，就 1G 2G 3G 4G， 那么人与人之间可以通信。到了 5G， 我们说要做到人机物的这个通信，那么这种通信的话呢，它已经超越了对人的通信的这个要求。它第一可能需要宽带的，第二它需要这个比较高可靠性的，第三的话呢，它还要在这个灵敏度上，就是在时间的这个时延上要有一定的控制，因为你对机器的工作你必须是得到它的时间是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在这里边 5G 的话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这个维度的提高，但到了 6G 我们实际上还不是完全满足于这个 5G 的人机物之间的关系，而且因为到了 6G 我们实际上看到我们所处的对象，大量的对象它实际上是有这个智能的，就它有一定的思考的学习的能力。那么在这里边我们如果还用过去的这个人机物之间的这种通信的话，它肯定就不再满足我们的要求了。所以我们把 6G 变成了这个人机物和智能体啊，具有这个像人一样具有这个思考能力的这样一个通信的这个主体来进行这个通信。那么在这里边我们实际上完成了三个人之间的动作，就是我们第一除了人与人之间的通信外，还完成这个模拟的人，就是数字的人，
2: 虚拟人，
3: 以及这个具象的化的人，就是我们的叫这个机器的人，就是这三个人之间，实际上他们之间的话呢，高速的这个交互。那么这交互里边，他们需要一些啊呢，它能够非常的丝滑起来。这是我实际上看到的很多情况下，因为这个交互不是很流畅，所以你看那个机器人之间这个动作看着也不是很丝滑。所以在未来，如果我们的这种通信能够做得比较流畅的话，那么它的跟外界的这种交互，它是在通信的带宽和这个感知的这个世界上能够非常丰富起来的话，那我们的机器人也是能够丝滑起来的。6G 就是把这些动作的话，它能够把这些一系列的这些动作的话呢，都能够快速的让人感知到，并且能够传到我们的这个大脑里边去，这样我们去做相应的一些反应啊。这个是我们的第一个。这它能做什么呢？就是它可以，比方说它可以给我们做一杯，给我们机器人可以帮我们打理房间啊，帮我们去做饭啊，帮我们养老，甚至帮我们的养老，对吧？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未来的这个还是让机器人深入到我们的生活里边去。其实这点如果做到的话，我对我们生活是会达到极大的改善的。
2: 我们十五规划当中提出要布局未来产业，6G 也是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您觉得我们如此的重视 6G 未来的发展，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制高点到底有什么样的作用？
3: 这个 6G 它的制高点的话，应该就是说它是在所有的，它除了这个通信的本身以外，它实际上还赋能了我们的千行百业的。实际上千行百业在他们的这个运作或者在他们的管理过程当中的话呢，这个信息化包括信息的这些数据的交互等等的话，都是需要通信来完成的，对吧？这而且在任何的场景下都要做到这一点。那么我们这个 6G 的话呢，就是它为这个智能化的通信或者说这个泛在的通信的话呢，来提供这样一个手段，让我们无处不在的，或者说让我们很快的能够接收到我们的数据，并把它恢复成我们的原样啊。这样的话 6G 实际上

0: 它实际上在整个的这个，尤其在这个实体的企面对着实体经济，它会对实体经济进行这个促进的作用，所以大家都认为它是一个战略性的行业。因为我们所有的事情最后来归结到一定，就是我们的信息是不是能够可达性，对吧？另外一个就是它的可达性可能包括几方面，它可能在我们规定的时间里边能够很快的达到，而不是说它可能你今天的数据明天才给我，那已经没有用了。它是有数据本身，它也是有生命力的，它也是有时效性的。那么这种高效性，它应该通过这种无所不在的通信的话，能够给我们快速的达到。所以它在使能千行百业方面的话呢，它实际上对我们它是一个
1: 助力
0: 基础的助力和基础的作用。
1: 那它六 G 发展的本身是不是也对于我们相关的行业和产业链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也是一个重要的提升？
0: 是的，是这样的。实际上我们过去我们把它叫一个叫做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就是我们数字产业化，就是我们能够把我们所在的这些通信像六 G 来发展，但是产业数字化就是我们要把产业进行这个转型。转型的时候，我们能够把它在数字领域里边，比方说我们通过这种各种这个先进的通信的技术的话呢，来再加上我们的控制技术。过去实际上是数字技术和通信技术，包括这种感知的技术，它是各做各的，各个模块各做各个模块的。现在我们通过六 G 这种有效的配合起来的话，他们做的事情应该是一体化的。那么我们在做通信，按照这个节点的话，我们也确实是按照这样来做的。2030年，也正好是我们走向这个强国的，这个党中央规定的这个时间了。那么在这块儿，我觉得我们肯定是能够做出这个彩来的。
1: 15期间，我们对于6G 的标准制定，研发上有没有什么核心的部署？
0: 我们实际上这个部署都很早了，我们大概在5-6年前，就是已经把它变成一个这个对6G的这个愿景，还有它的一些关键技术的话来进行研究了。那么到了我们现在的话呢，实际上是做了很多标准化的工作。标准化呢是为了干嘛？是让它更加的能够产业化，能够而且为这个实体经济去进行这个助力的啊。那么到了这个2030年的话呢，这个产业它是一定能形成起来的。形成起来以后，它不光是自己本身的话呢能够产生价值，而且它会带动我们其他的行业，其他的行业在这里边它也会受益的。
1: 其实我们知道，任何一项技术从实验室走向我们的落地应用需要很大的一个很长的一个过程，有很多的难点需要我们来突破。您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突破的难点和重点是什么？
0: 就是我们除了做一些技术以外，这种技术的不是一个实验室的产品，而且它应该是跟我们的这个产业结合起来。就是我们这个高校啊，包括研究所，更多的是做一些这种实验室里边的产品，但是这实验室产品能不能转化成这个对具体行业里边的需求来做的？我觉得一个是说你要了解行业的需求，仅仅了解行业需求，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做的这个，我们所做的科研工作，特别是像这个通信这个行业里边要做的工作，应该抓住两个点。第一个就是国际前沿，就是别人做的先进的东西我一定要掌握。另外一个就是你要紧扣这个需求，就是产业的这个对我们它需要什么东西，它才能产生更大的价值。
1: 我们回顾每一代通信技术发展的过往，我们都能看到，不只是某一个国家对通信技术的重视，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在产生激烈的竞争，从3G、4G 时代就已经开始了。您怎么来看待6G 时代全球竞争的这种态势？
0: 那 6G 的这个竞争实际上很早就开始了。那国际上它有一些因为这个地区的这种发展的话呢，它实际上是有这个不同的这个想法。我们就不说具体的国家了，反正他们做一些这种小院高墙制的这样一些方法，在故意有意或者无意的让你中国感到这个不舒服或者难堪，就是故意把你这个孤立起来。你看他们的一些这个自己做的一些标准化组织的话呢，可能把中国就排斥在。

0: 外，其实实际上，但是我觉得这个我们还是要有这个，要有把握，要定心，要沉住气。就是我觉得一个好的东西，就是它肯定是从技术方面，它应该是能够说得过去，而且一定一个好的技术一定会为大家所这个能够去接受的。
1: 嗯，
0: 因为我们这个标准它本身是在国际社会里边大家来讨论的。
1: 嗯
0: 啊，所以你一个好的技术的话呢，你一定要参与到里边，跟其他的标准的话呢进行融合。
1: 嗯，
0: 所以你的这个技术就一定能够去做的。我们通过这几年的做法，我们实际上中国在这个标准化的这个专利啊，包括标准化的提案，以及我们在标准化组织里边的一些负责的这个同志们，这都是空前多的。
1: 嗯，
0: 这也反映了我们的一个实际的水平。我们不是说靠着你。搞个高院小院高墙吧，我们就能堵住。
1: 嗯、
0: 你是堵是堵不住的，
1: 嗯，
0: 对吧？所以我们的做的一些，包括我们前段时间在我们北邮大学里边做的这个跟人工智能和通信融合起来的东西，在国际社会里边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甚至连他们自己的这个评论家都说，把技术上进步这么快的一个国家试图挡在这个六G之外，不仅不可能，甚至不现实。
1: 嗯，其实如果从放眼全球的角度来看，您觉得我们的核心优势或者领先的关键点在哪儿？我们还有哪些领域需要补足？
0: 我觉得这个首先就是我们要看着我们的成绩了。我们成绩是非常这个，我们通过2G以后，2G追赶3G并跑，4G我们就开始领先了。
1: 嗯，
0: 那么这种领先的话呢，它实际上来从大的架构上来看，我们是一个倒三角形的。什么叫倒三角形？我们在制造领域上确实做，在制造和应用领域做得很好。那么越往下走，就是它越到了这个基础的部分，比方它的基础的零部件、元器件、芯片、软件、基础软件，再加上我们的这个基础的理论，那么这些东西我们都是

0: 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1: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2: 养老照护智能巡检，从舞台炫技到真实场景作业，具身智能加速从能用迈向好用，
3: 都能够较好地完成一些独立的干活的这些任务。
2: 大脑认知能力为最大挑战，一机多能为终极目标，低成本量产是商业化破局关键。
3: 只有有了量，批量的用成本一定会降下来。
2: 院士解码未来产业，具身智能怎样从实验室走进现实？

0: 各位好，这里是央视财经评论系列评论，院士解码未来产业。今天来说一说具身智能怎样从实验室走向真实场景应用。今天演播室请到的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工业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机器人与智能系统重点实验室主任于海滨先生，欢迎于院士。于院士带领团队在自动化技术、工业人工智能等前沿方向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的成果，为我国智能机器人技术的自主创新和产业化落地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我们今天节目开始前，先到具身智能企业聚集地杭州来看一看那些正在进入实际生活的人形机器人。
1: 杭州这家社区养老院里的老人平均年龄86岁，大部分患有认知障碍，其中需要全天候照护的失能老人占到70%。尽管护理员的配备达到了国家要求的1:5的标准，但难以实现1:1精准照护。今年杭州加快研发服务于养老照护的机器人，并在一些社区里试点应用。
2: 这款手臂是可以根据气压的充气程度来决定它的刚度的，有危险发生的时候它会瞬间把气压降低，防止碰撞。两条6自由度的手臂，11自由度拧条手，我们可以实现日常中绝大部分的生活需要。
1: 机器人的头顶还装上了高精度摄像头和毫米波雷达，日常巡查时可实时感知并判断老人的肢体状态，一旦发现摔倒等异常情况，系统会立即发出预警，让老人们得到更细致、更

0: 镜头为例，要细化景别、光影、人物站位、台词速度等几十项参数。遇到群像打斗的镜头更复杂，配套的提示词甚至要写五六百字。另外 AI 生成画面并不稳定，普通单人情绪镜头大多要抽卡两到三次，人物较多的打斗镜头要反复抽十几次。王本龙以前是房地产公司的，去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接触到 AI 视频生成，开始做 AI 视频。
1: 我以前是做房地产的，跟 AI 一点都不搭嘎，一点关系都没有。刚进入这个 AI 行业，它也需要去不断的去深化。其实词是固定了，那就看你能不能去丰富提示词，然后把我们的视频做了更加的丰富，把场景做了更好，把整个视频呈现的效果怎么做了更好。
0: 王本龙原本以为 AI 会抹平专业壁垒，让他这样的普通人也能轻松入行影视制作，但实际体验后他才发现根本不是这样。一部制作精良的 AI 短剧反而更考验编导的专业能力。
1: AI 的下限很低，就是它入门很简单，你只要会写提示词，你就能生图也能生视频。但是 AI 的上限很高，导演思维了，摄影了，灯光了，包括剪辑了，还有我们对音效音乐的理解，对于我们对剧本的理解，能不能更好的吃透剧本，然后我们脑子里有没有一些相应的好的导演思维，然后去完成整个片子。所以现在市场上所有的片子都质量都是参差不齐了。
0: 记者发现，越来越多的影视公司已经意识到 AI 的局限，意识到短剧拼的不是数量，还是要拍摄精品短剧。 AI 短剧批量生产，但为何叫好不叫座？
2: 借助 AI 它降本增效，它让画面更好，当然是内容为王。
0: 真人和 AI 如何融合？谁在尝试新型短剧精品制作？
3: 我们出了一系列的这个扶持政策，主要是为了推动微短剧的精品化发展。我们希望能够做更多适合真人实拍的，反映这个人民这个生活和这个烟火气的这种方向。
0: 经济半小时，我们在横店发现认真打磨表演细节的剧组正慢慢回归。
4: 来落。来，三二一，开始走！别戴口罩，跟上！
5: 放！王爷奉旨入京，带着朝廷文书，你们敢拦？
0: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部正在拍摄的古装短剧，演职人员规模接近百人，剧组配置相比往年流水线短剧大幅提升。拍摄机位从常规的双机位增设至四台，多角度全覆盖捕捉画面与演员表演细节，每一组群演走位都会反复彩排，反复校验，确保画面规整，节奏精准。
6: 来，我们反过去把那边的兵拍掉，就是最开始的时候那个兵的反应。
0: 吕燕飞在这部剧中扮演的是吏部尚书嫡女，他在现场给记者表演了关于愤怒的情绪变化。他说这些是一名演员的基本功。
7: 比如说就最简单的吧，我对象，然后他就是看我看对我看到他跟别的女生在一起了，那我直接就是开始啊。

0: 就是它可能会有一种
1: 变化
0: 递进的感觉。 对，
2: 对，嗯，那像这个 AI 现在就完成不了
0: 了。 AI 我看到它可能它是这种生气的吧，它可能会比较的直接，一步到位，可能这种。
3: 于艳飞告诉记者，他明显感受到从六月份开始横店的真人短剧正在回暖，他朋友圈里的招聘演员信息正在慢慢变多。此外，他发现短剧剧组不再以量取胜，现在大家更追求性价比，一方面降低拍摄成本，一方面对演员的要求也更高了。以记者探访的这部100集的古装真人短剧为例，总预算60万，拍摄周期只有7天，他们每天要拍摄超过17个小时。
4: 服化呀，演员呀，包括咱们一些的摄影器材啊、灯光器材啊，这些东西都在降价，咱们总周期就按6天。

0: 术落地还在很模糊的想象阶段。很长一段时间里，挖建团队面临着一个尴尬的情况，前期聊得热热闹闹，实际订单却冷冷清清。
1: 我还跟你讲，我当时有两个名片，我们仨拿 PPT 画了一个 logo。 我另外一张名片呢，麻省理工的博士后，我回来以后我发现还是那种名片更好用一点。

0: 进入了临床。我们相当于从靶点开始到进入临床，我们第一管先用了3年半时间。
1: 目前麻建他们的企业不仅服务全球300多家药企和科研机构，还投资孵化出30多家前沿科技初创公司。不只是研发新药，他们还把触角伸向新能源、新材料，用 AI 平台研发钙钛矿、锂离子电池等新能源材料。 AI 正在裂变出非常多的应用场景， AI 也正在向千行百业延伸赋能。
2: 半个小时大家都
1: 他们公司的名字灵感来自电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 X 是未知数，象征着探索未知的晶体与分子，派是圆周率，代表着对科学无穷尽的追求。对于企业的创始人们来讲，创业本身就是一场奇幻漂流，前方虽然有重重挑战，但这是一场奇幻的旅程。物理学博士跨界制药，不懂药的门外汉，凭什么挑战药物研发铁律？
3: 这个是我们化学家的未来，因为原来大家都一直是摇瓶子，摇了很多年，然后觉得这个在新一代 AI 和自动化都发展这么
4: 前，发现和分子设计里面是起到了很多很多的关键的作用。那我就觉得，哎，这个 AI 确实可以为我们带来好的结果，有可能它是未来真正能颠覆我们药物研发的一个新的手段。
1: 2019年 ，Alex 发起的一场公开药物发现挑战，成为人风改变态度的关键。当时 ，Alex 团队从零开始，依靠自研 AI 分子设计能力，开启全流程药物研发。
4: 最直接也最简单的验证就是通过实实验的验证，就是你把你设计出来的分子合成出来，你测试，看你设计的分子这个到底有没有活性。
1: 最终仅用时21天， Alex 团队就完成了完整化合物发现全流程，筛选出高活性全新药物分子。这样的研发速度改变了仁丰的想法。2021年2月，仁丰正式加入团队。同年，他们推出两款自研 AI 工具，直击新药研发的两大痛点：一款精准搜索致病靶点，找准药物研发突破口；另一款智能设计药物分子，破解化学研发瓶颈。过去5年，在仁丰的带领下，研发团队利用 AI 发现了30款临床前候选化合物，推动多项对外授权合作，总签约金额超过75亿美元。一个外行人创立平台，一个内行人研发执行，这对组合开始在制药界搅动风云。
4: 所以说，我们就是先把低垂的果实先摘完，对吧？慢慢的，这些容易的都做完了，那你只能摘这个更高的这个果实了，所以说就现在就是越来越难。那你做难的话，它就需要的时间长，成本高。公开报道呢，可能最近是说的一个比较确切的说法是26亿美金啊，才能做出一个药来。
1: 既然好摘的低垂果实被摘得差不多了，仁丰决定研发创新药，让大家也看一看 AI 的威力。做新药第一关就是找靶点，如果把一种病比作一把锁，那崔辉要做的就是从成千上万的基因里找出能拧开这把锁的钥匙。人体里跟疾病表现挂钩的基因多达2-3万个，靠传统老办法找靶点犹如大海捞针。而今天有了 AI，崔辉找起钥匙更容易了。
5: 我们这个工具的话是通过自然语言，就是你输入一句话，你可以看到这句话输入进去之后 AI 就开始工作，它就会根据我输入的话去计划去做哪些分析，十几分钟就可以得到一个完整的报告。
1: 和之前的传统人工模式相比， AI 把靶点调研周期从2个月压缩到几个小时，这效率优势一目了然。找准致病靶点还只是创新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锁定目标靶点后，要设计出真正能用的药物小分子。
6: 其实只需要输入靶点的结构以及你最终想要的这个分子的属性，然后就可以通过这个平台花费大概24到48小时的时间，就能够帮我们快速设计出这100多个分子。
1: 丁小雨正在 AI 平台上做分子筛选，我们看到的是电脑，看不到的是 AI 的超级大脑正在。

0: 现在是早上五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2: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3: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4: 山西谷，芦苇荡，观鸟人扛着几十斤重的摄影长枪短炮，一头扎进大自然，一手就是一整天。
5: 那像这个半道大翠，它的鸟巢费是多少？
6: 1300，那我拍2000就600。
4: 快门暗道停不下来，鸟儿带来的不只是风景，更是藏在山林里的新消费热潮。
7: 我们都接待不过来，就是整个一天连住宿带餐饮都是爆满的。
4: 经济半小时。

0: 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2023年10月11号，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上饶婺源县考察饶河源国家湿地公园濒危鸟类保护工作时强调，优美的自然环境本身就是乡村振兴的优质资源，要找到实现生态价值转换的有效途径，让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这个暑期，一种慢下来、静下来的旅行方式悄悄走红，这就是观鸟游。越来越多的观鸟爱好者心甘情愿，扛着沉甸甸的摄影器材，不远千里来到深山、湿地、湖畔，一守就是一整天，只为用镜头定格下鸟儿展翅的瞬间。外地游客的到来，给藏在大山里的村庄带来了哪些前所未有的新机遇呢？
1: 鸟来了。就是满了大嘴，对，所以我一听到的声音，我就马身体就马上觉得就会有反应，然后一听，哎，就这个，蛮兴奋，很激动。
2: 一提起斑头大翠，谢芳林的话匣子一下子就打开了。他跟记者说，早年像斑头大翠这样的珍稀鸟种，想蹲到踪迹，往往在大山里耗上10天半个月，都未必能瞥见一眼。可这几年，随着明溪的山林生态一天天变好，每到观测季，斑头大翠总能如约现身，闯进观鸟爱好者的镜头。这张照片是谢芳林之前带着客人抓拍的惊险瞬间。
3: 你看这张片子的话，可以看出最远远的有一条朦朦胧，这是一条蛇在这里。对，它的巢就是在旁边，然后刚好这条蛇子游在这边，这只小鸟就一直在关注着它。
4: 这条蛇想来吃他们的小鸟吗？
3: 应该是从它巢穴底下附近经过，但是没有钻进去，那就是说可能它蛇没有发现它的巢穴。
2: 除了带着观鸟爱好者观鸟拍鸟，给珍稀鸟类做保镖也是谢芳林的一项隐秘任务。
3: 在它繁殖季的时候，就是整个也是雨季，也是蛇最盛行的时候，如果说它蛇会马上就要进入洞巢穴的地方的时候，那我们马上就会进行人工干预，就把蛇赶跑，也是在边观察边保护中，因为这只鸟的种群数量真的太少了。那今年的繁殖情况非常不错啊，这一对应该繁殖成，另外一对繁殖成功的三只，那所以说这个种群呢，我们也希望它壮大。
2: 像这样的临时观鸟棚正在明溪逐步铺开，谢芳林和他的伙伴还在不断，一年能接待上千个从世界各地赶来的鸟友，鸟位费、民宿、车费加在一起，一趟下来客单价能在1000元左右。
3: 现在是持续的，是一直是在增长的一个状态。我们能够留在家乡，能够照顾到年迈的父亲母亲，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能够在家乡创业。
2: 今年刚过7个月，谢芳林已经陆续接待了1500多位客人，在福建明溪，像他这样的鸟导有30多人。
3: 作为鸟导或者自然导师的话。

0: 誉为世界上最神秘的鸟，它昼伏夜出，因为数量极其稀少且行踪隐秘，一度曾被误认为已经灭绝，直到近年才被重新发现。野外成年个体种群数量近1000只左右，比大熊猫还稀有。
1: 两只都飞了，那只夜鹭，这只是。
2: 我们先用一些这个科学仪器哈、啊，热成像仪来先寻找，找到以后我们再打灯光。
0: 拍摄这样一只珍稀鸟类，每位摄影师一晚的鸟位费是450元。尽管光线条件极其苛刻，快门速度跟不上，但能亲眼看到并记录下这只神秘鸟儿的影像，摄影师们兴奋不已，卯足了劲儿出片。
3: 今天还不错，还能拍到，这是我也是第一次看到，所以也很高兴。
4: 反正是整个追焦追了100多张，天鹅跳舞一样的，有那样的。这个是个亚成鸟，它的这个脖子上应该是黄的，像金鱼眼一样的，鼓出来一个像球圆球一样的，看没有？
0: 做鸟导十年，谢芳林最大的感受是，来拍鸟的人越来越多，英国、丹麦、美国、挪威，最远的还有南非的客人。今年，仅他所在的中西村就已经接待了27批海外游客。
5: 这几年，我们中西村累计接待观鸟游客超3万人。

0: 的坚守却格外不易。这天一大早，扎龙自然保护区的饲养员夏艳辉已经出现在鹤舍前。几声呼唤，60多只丹顶鹤宝宝从草丛里探出头来，扑棱着翅膀朝他奔来。
1: 这是模仿。

0: 旅游线路的设计也照顾到老年消费群体的特点，不是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慢下来的体验。记者也发现，除了专列上的适老化改造，景区游览的节奏也被刻意放缓，还贴心地为行动不便的游客准备了轮椅。
1: 我这么大年纪了，有人走的路上，老奶奶多大年纪了？多大年纪？不简单，不简单，帮忙的人多呀。我到格拉斯湖吧，人见了我们有困难都出手主动帮忙。
0: 吕张辉是这个旅行团的导游之一，他所负责的这个团有近30人，年龄最小的18岁，最大的就是86岁的吕平老人。吕张辉专门准备了轮椅，还根据当天的景点特点把团队拆成2条路线，体力好的走远路，年纪大的走缓坡，团队成员各留小高潮。大家伙享用美食的时候，总领队朱根宝已经忙着给大家办理入住手续。他坦言，进入暑期以来，自己每天都是忙碌并快乐着。
2: 每隔2天或者每隔1天开一趟专列的话呢，就是一组专列的话呢，我们基本上是开到十二趟。就像我跟的话呢，也就是跟在整个全年如果要是跟在6列，就是说从5月份到10月份这个5个月的时间，我有2个半月是在外面的。
0: 为了满足旅游个性化的出行需求，最近几年新疆铁路部门推出了新东方快车加天山号加普速专列等多层次多功能的旅游产品矩阵。今年国铁乌鲁木齐局计划开行100趟旅游专列，截至目前已开行60列，累计接待游客近1.8万人。
3: 我们在一起呢，这个重点是研究一下这个2027年咱们旅游专列的一个设计，就是展现。
0: 游客们还在新疆的美景中流连忘返时，当地旅游专列的运营团队已经开始为2027年的产品做着准备。他们打算结合新下线的2组车体，进行不同季节、不同热门景点的路线设计。
3: 实际上呢，从目前来讲，这个阶段呢，设计旅游线路应该是一个比较当务之急的一个事儿。因为从目前来看呢，这个26年旅游专列已经开行近一半儿，目前呢市场上就应该来说，从去年到今年，这个入疆进疆的旅游专列的竞争也比较激烈。
0: 林文是旅游专列运营团队负责人，从事旅游行业已经20年了。他告诉记者，旅游市场环境在变，消费者的需求也在变，在不断提升旅游专列的软硬件品质的同时，他们也在尝试更多旅游专列加的新探索。
3: 比如说这个旅游专列跟公路交通、跟飞机，就是我们所谓的空铁啊，然后公铁，还有包括这个海铁的一些联运，一方面呢就是丰富我们这个丰富游客的一个乘坐体验，其次呢也能把我们旅游专列就是从头到尾都是火车的这种单一的交通方式能跟地面结合起来，就想再进一步个性化方面，特别是旅游专列的这种灵活组合与搭配上，能够满足这个一部分游客。
0: 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8家单位联合推出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铁路与各地文旅部门积极对接，精心安排开行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随着各地旅游专列不断升级，传统出行模式正在被改写，坐着火车慢旅游成为全新潮流。盛夏暑期，飞驰于铁轨之上的旅行团还在勾勒更多鲜活的文旅消费途径。在黑龙江哈尔滨，一趟以文旅加消暑为主题的旅游专列缓缓驶出，2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即将开启为期10天的龙江全域旅行。
4: 精选沿线的优质酒店，安排当地特色美食，全方位的为游。

也丈量着文旅产业的发展速度、人文厚度和增量空间。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是旧时钱塘江上重要的水路交通枢纽，千百年来承担着客运摆渡、商贸中转的功能，见证了杭州这座城市依江而兴、因水繁盛的历史变迁。
1: 我们这个浙江第一码头是最早是源于1864年，易渡，就是那个时候是胡雪岩时代，那么做易渡的，到现在呢其实有百年的历史了。我们也是为了重现当年的，就是一个文化古今的一个文化碰撞啊。
0: 夜幕降临，钱江两岸灯光次第亮起，高楼光影错落，江风拂面，江水潺潺，乘坐游船沿江而行，既能俯瞰杭州城市璀璨夜景，感受江潮奔涌的壮阔，又能沉浸式体验电影里江南水乡的灵动意境。来杭州不仅要逛遍银幕同款美景，还要奔赴一场舌尖上的杭城盛宴。作为杭州核心美食聚集地，武林美食街汇聚了地道杭帮菜、特色小吃、网红茶野，是游客一站式解锁杭州风味的宝藏街区。
2: 从哪边来的？
3: 从山东来的。
2: 去了杭州哪些地方啊？
3: 有西湖，然后还有那个灵隐寺，哎对，特别的好。然后去拜了一下姻缘。啊，我是看了杭州这部。

后，然后你可以做一个你心中的李善德的这样一个唐三彩，或者是唐代仕女俑的这样一个唐三彩现场制作，然后呢带回家，就用讲故事的方式让观众呢以角色的身份参与到这个博物馆的参观展览中，这样呢让观众呢可以沉浸式的体验，然后呢感受到文物背后。

0: 此取景。漫步老戏台，电影里跌宕起伏的故事仿佛就在眼前重现，听一曲地道的话音老腔嘶吼，沉浸式感受最原汁原味的关中民俗。
1: 路上走着，听着蝉鸣，听着蛙叫，感受到了夏日的轻松以及这个刚刚立秋的微凉，非常舒服。
2: 在今年暑期过程中，周内的客流能够达到10000人以上，周末更能达到20000人以上，较去年同比增长50%以上。
0: 如果您是资深电影迷，不妨走进西影电影博物馆，里面收藏了上百台古董放映机，上万盘珍贵电影胶片，更能直观看懂一部电影完整的制作流程。如今底蕴深厚的西影创新打造全球首款座椅式无界 XR 影院，双目 8K 视角让你坐着就能走进电影。 XR 电影玄奘与秋瓷获得北京国际电影节最佳虚拟现实电影。无界 XR 影院依托西影自主研发的全球首个坐观式虚拟电影系统，一把椅子就是一个影院。当大家戴上轻量化 XR 头显，随着画面缓缓展开，1300年前的丝绸之路仿佛就在脚下延伸。玄奘西行的坚定，在双目 8K 超高清画面与360度全景沉浸式体验中真实呈现。
3: 我刚看见有人在跳舞，我也想跟他跳舞。我坐在骆驼上，然后我在看，有一些人在喷火，都喷到我上面了。
0: 从唐诗风雅到影视江湖，从千年古迹到新潮文旅，从舌尖美味到实景演绎，西安把屏幕里的盛世繁华、人文故事化作沉浸式夏日旅程。
4: 电影《长安三万里》用诗意为我们勾画出了盛唐的这样一个景象。